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好朋友们，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邀请你一起进入美好的音乐时光。在节目一开始，先祝福所有的好朋友们都有喜乐的心，健康的身体。现在啊，因为手机的拍照功能真的是非常的便利，人手一支，所以呢，人人都是摄影师，看到感动的、喜欢的画面，看到美丽的景色，只要手机拿起来按下去，就可以捕捉到那一瞬间，真的很方便。只是这样的拍照可以作为生活记录，但是啊，要作为一张真正好的摄影作品，其中的学问还真的很大。前几天有机会去欣赏一场摄影展，就是好朋友的作品呢，就是得奖也入选，也在这一场摄影展当中。那么我也就趁着这样难得的机会去好好的欣赏。我记得那天到会场的时候，朋友刚好在忙，我就自己呢随意先看了几幅作品。这一张张的摄影作品用精美的裱框起来，挂在这个展场里，一字排开，这每一张作品都是摄影师用心的成果。只是啊，我看着这一张一张的美丽照片，

也看不出个所以然，只是觉得很好看，很漂亮，很丰富，很精彩，但是其他的也不知道该看什么。后来呢，几个约好的朋友都到了，那我们一张一张照片细细欣赏，现场呢也刚好有几位摄影专家跟朋友一起分享。正所谓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经过专家的说明，我才能看出，也才知道照片当中的某些奥妙之处。其中有一幅丹顶鹤站在云雾中，那粉色的场景优雅从容，好像仙境一样，非常动人。朋友说啊，这张照片是要到日本去拍摄，在丹顶鹤会出没的地方，要在半夜3点啊或4点就到现场去守候，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拍摄。而每一次呢能够去的时间也会因着天候不同啊，如果遇到天气不好，可能就没有办法抓住想要的景色，或者是说那就只能下次再来。还有啊，丹顶鹤也不一定会出现，有种种不同的无法预设的因素，在美景之前要捕捉的那一瞬间，还有包括构图啊、光影跟眼前的景象，哇，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当中呢还有一些照片是要冒着被炸的危险，要拍摄烟花炸开的景象，或者是要到不同的国家拍摄各种不一样的民俗风情。那这当中呢也有包括器材的限制啦。朋友就分享说，有几次啊为了拍照要忍着是将近一整天都没有进食，就为了要等待期盼的这个画面能够出现。同时啊，包括不同的器材要做到想要的效果，那么也有各自不同的设备。有一张照片我也很喜欢，它是由空中俯瞰这个 湖面上的船只，那湖面那个船啊就很像叶子的形状，而且那么多的船只集合起来，整个色彩每一艘的 色彩都非常的别致，很有风味。朋友就分享说，这张照片的元素呢其实是经过特意安排，也就是说这个船只的这个摆设是有特意安排的。但是啊，其实在现场有很多摄影师，他们在各种不同的角度拍摄这个船只的这个景色，那么有的是在低处拍，有的是在高处拍，那么现场呢也有不少摄影师呢有带着空拍机，就可以直接俯瞰拍摄，取到最好的角度。我们欣赏到的这张得奖的作品呢，作者他本身并没有空拍机的设备，但是啊为了要拍摄这张照片，他就爬呀爬呀爬，爬到最高的，背着这个摄影器材就爬到最高的地方，在高处当中举起相机，这很不容易，而且也好像有些危险。而在这种困难的状态下，他捕捉到这张不论是构图、色彩、角度都相当完美的照片。这照片看似没有生命，却带出一种使人感动的氛围。每一张照片都是摄影者万中选一，在这精彩的背后是充满了不同的故事。哇，看完了这些一张张的照片，也经过现场专家的说明，朋友的分享，我就对朋友说很感动，这每一个瞬间是那么多的经验、辛苦与数不尽的累积，精彩在每一个细节里。但是啊，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解说，我们这些外行人只能欣赏美美的图片，却无法得知其中的奥妙。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它的故事。朋友说，这都是摄影者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神，百千万中选一得来的。我们看到的表面都只是其中的一面，没有理所当然的成功，成功背后的汗水、泪水，还有忍住了的这些的

饥饿，辛苦地爬上爬下，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漫长时间的等待，才能拼凑成这一幅又一幅的动人景象。

0: 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1: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今天要来跟朋友们分享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威廉·拜尔德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无伴奏合唱音乐，很多合唱曲我们听起来很自然的音乐之中，会有很多漂亮的旋律不断的延伸，不断的延伸。那么在稍微有规模的合唱团里，合唱团呢可以轮流呼吸，不琢磨的换气，让歌声回荡在空气中，让听众听到那回旋在空中的美妙歌声。这个气的支持跟延伸也是合唱团员自身的歌唱功力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轮流换气也让听众听不到那中间微小的中断，让声音的融合度还有厚度是巧妙的连结结合。以纯人声的表现也能够让我们听见其中的纯粹之美。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拜尔德的这一首 Ave Verum Corpus圣体颂。

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威廉拜尔德的诗歌作品圣体颂。那么这首诗歌所阐述的就是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真实的为人类受苦难做了牺牲，他的肋旁被刺穿，流出了水和血。Ave Verum Corpus 圣体颂，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威廉拜尔德。威廉拜尔德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作曲家。那么在16世纪后半，英国进入到艺术的全盛时期，在文学方面有莎士比亚的文学经典，音乐也进入到一个非常精彩的非常辉煌的时代。那么拜尔德他恭逢其盛，那么 也就是他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是英国最优秀的作曲家。拜尔德他是在1543年出生，从小他就参加教堂的诗班，对音乐是非常有兴趣的，而且也处处展现他在音乐这个部分的天分。那么他当时呢和音乐大师当时的音乐大师泰利斯真的是当时的首屈一指的音乐大师，他跟着泰利斯学习管风琴还有作曲，所以他的音乐也受到泰利斯相当大的影响。而他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就是

是在教堂担任管风琴师。除了演奏，拜尔德他也是持续的作曲，他为教堂礼拜创作音乐。后来在泰利斯的推荐之下，当时英国的女王伊丽莎白对拜尔德的音乐相当的喜爱。拜尔德的音乐旋律线条流畅优美，也非常触动人心。在1572年，拜尔德进入到伦敦宫廷，跟着他的管风琴老师泰利斯一起在英国宫廷担任礼拜堂的乐师，他们两个默契是非常好。在宫廷中的乐师工作也让他们深受到女皇的信任与喜爱。伊丽莎白女皇趁势还特许泰利斯还有拜尔德，他们可以在英国独家进口还有印制乐谱。他们的第一册拉丁文乐曲集34首圣咏，也就是在这样特别的状况下可以出版。他们在工作上的成就也没有让他们因此感到自满。拜尔德不会因为他的工作成就如此的高而感到自满，因为在宫廷当中难免就会有所谓的政治纠纷。那么拜尔德他对于这些纠纷他其实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那么当时宗教与政治的关联是非常大，而英国国教跟天主教之间就是这个气氛是很紧张。那拜尔德他自己是一位天主教徒，但是他在宫廷工作也为礼拜作曲，同时他也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自己的信仰，而公开与天主教徒来往十分密切。那么后来呢，也因为他的老师泰利斯过世，那么拜尔德他对宫廷政治还有宗教的纷争他实在是非常的不适应，所以呢最后就决定离开宫廷。拜尔德就离开了在宫廷乐师的工作，就在一个天主教的佩翠爵士，就到那边也搬到乡村安享他的晚年。但是拜尔德他的音乐作品对后世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他最伟大的圣乐作品之一就是弥撒曲。他的弥撒曲有分3声部、4声部还有5声部。那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欣赏拜尔德他的4声部弥撒曲。那么今天要跟朋友们分享的一起来欣赏的这个版本呢，是由大卫威尔寇克所指挥英国剑桥国王学会合唱团所演唱的版本。那么我们就先来欣赏拜尔德的4声部弥撒曲第1乐章 Kyrie 垂帘经。

的四声部弥撒曲当中的 Gloria， 时而铿锵，时而优美，仅仅单纯的人声无伴奏歌唱，就能够这样呈现这样多丰富变化的声音表现，也把经文当中所要表达的、所要呈现的天主在天受光荣，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表露无遗。这是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作曲家巴尔德他非常著名的四声部弥撒作品当中这个荣耀颂。那么接着我们要继续来欣赏、第三乐章 Credo 信经的部分。信经是拉丁文 Credo 我信的意思。那么天主教在弥撒的时候一般他们所诵念的是尼西亚信经，那么这个信经也是经过第四世纪有两次大公会议连续才确定下来的。那么信经呢也可以说是整个弥撒曲的仪式当中最晚被纳入的一首经文歌。那么就内容它也可以分成四个部分，最先表达的是对天父上帝的信仰，中间讲到对圣子的诞生、死亡、复活还有升天，整个是描述的非常详尽。那么之后是对圣神、圣灵、教会，最后就以阿们为结束。

Cradle 信经，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四声部无伴奏弥撒曲。那么拜尔德他在写这一段四声部无伴奏弥撒曲的时候，对于 Cradle 信经这一段特别有感受，那么也在这一段呢多做发挥，所以我们就听到了这么一大长段的Cradle 信经。那么在这我们可以感受到在整个铺陈，音乐的铺陈还有声音的层次叠起当中，有高潮的澎湃，也有低沉安静的平稳。那么我们也常常可以在一个很宁静的段落中又立刻被拉起圣

大的音乐线条，时而可以听到是整齐划一，那么有时候也是层次分明，时而澎湃激昂，时而宁静安详，也让人在音乐中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人生的丰富，还有作曲家在音乐创作这当中无限的创意，也感动这些声音所萦绕的美妙歌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欣赏这部弥撒作品 Sanctus 圣哉经的部分。

前面我们听到一段非常非常长的一段 Credo 信经，是非常激昂又澎湃的。那么接着在刚才欣赏到的 Sanctus 圣哉经， Sanctus Benedictus 圣哉圣哉圣哉，大有全能大有威严的主，你的荣光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你名而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作曲家拜尔德用一种

这种非常宁静的开场，我们可以在圣哉经当中啊，每一个尾音的结束，好像那声音都还在空中盘旋，回荡在一种充满感恩的心灵悸动。就是这样的教堂歌声，一种心灵的平静，充满赞美，充满安慰，由心发出的欢呼喜乐。最后第五段 Agnus Dei 羔羊经，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段 Agnus Dei。

像是在天堂般的歌咏，宁静安详，充满平安的羔羊经，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赐我们平安。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负盛名的作曲家拜尔德，他所写的四声部弥撒曲，这是最后一段羔羊经，宁静安详，充满平安。亲爱的朋友，您所收听的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作曲家拜尔德的弥撒曲。拜尔德他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座巅峰，他所涉及的题材也可以说是当时所有音乐家当中最广的一位。那么从无伴奏合唱的弥撒曲、经文歌、歌曲，还有纯乐器的这个舞曲等等，拜尔德都有相当精彩的创作。他的音乐也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英国风格，旋律优美，结构也是非常的严谨精致，

而他为了让音乐与歌词之间能够相呼应，有最美妙的结合，那么他就只会挑选他有感动的文字来谱曲，所以他的音乐也能够散发出相当深刻的音乐感动。相信在今天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部弥撒曲当中，我们也已经能够感受到其中的美妙。这里是 Joh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在节目最后，要跟朋友们来邀请一起来回应嘉音电台现在正在进行的春季募款行动，诚挚的邀请好朋友们每天奉献10元，一年3650元，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分秒守护城市心灵的嘉音电台。您的支持可以推动嘉音的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可以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朋友们，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详细的奉献办法请上到嘉音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拨打02-2369-905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量，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周日的晚上六点宜兰 FM90.3 就在佳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在旅行当中呢，有一句名言哦，来自于圣奥古斯丁的，就是世界是一本书，不旅行的人只读了其中一页，还有唯有旅行能让人真正学习。当然啊，这个学习我还是觉得可以透过很多不同的方式，但如果可以走进到这个过去的书本里的场景呢，感觉上就可以做很多的验证。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来分享啊，这个国家旅行是很多台湾朋友其实相当热门的一个旅游国家，就是韩国。但一般来说去韩国呢，经常就是会走访首尔或者是釜山，那在行程上多半都是购物吃美食然后泡咖啡厅。但其实在韩国也有很多历史场景是非常的引人入胜，尤其是如果喜欢看韩剧的朋友，偶尔可能会看到古装剧，就会对于他们的时代啊，然后一些背景呢，就是感到非常的有印象哦。所以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走访1000多年前的韩国历史的所在地，也就是庆州。那庆州本来在韩国国内就是一个相当热门的旅游景点，尤其是学生呢，在过去哦，就是会安排，像台湾也一样嘛，就是呢，学校会安排出

游，然后在这个韩国叫做休学旅行，就是会造访庆州，让学生们可以认识韩国本身的历史。然后再加上在去年举办亚太经合会 APEC 之后呢，庆州又被更多的国际旅行者所关注到，所以今天呢，拉回到1000多年前，从庆州走入到韩国新罗时代的历史，来介绍呢当地的这些故事背景，以及旅行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亮点跟重点。当然在开场，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来分享宜兰、桃园、新北和台北最近活动。在这个礼拜也是连假的到来，那么在我们的旅游行程是最近玩什么，推荐去哪些地方来造访呢？在宜兰的绿色博览会，为了犒赏劳工朋友，所以在五一劳动节，也就是周五当天，是邀请劳工朋友可以免费入园，只要在园区的入口处出示你的员工识别证，或是职工证，或者是工会的会员证，这些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入园。那当然宜兰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多人在假期的时候会前往的地方，如果刚好呢在这3天连假你有安排要前往宜兰的话，不妨也走访今年度的绿色博览会。继续来关心桃园的近期活动。那在五月，不只是劳工作为主角，另外一个母亲节也即将到来，在桃园的中原文创园区也在这个期间特别规划亲子互动活动，叫做魔镜啊魔镜啊，谁是最美的妈妈，同时呢就是透过趣味的体验还有手作课程来共度温馨佳节。活动期间包含在本周五5月1日到5月3日，以及下周也就是母亲节的当周5月9日还有5月10日。活动时间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那虽然在白雪公主当中呢，里面的妈妈好像是一位后母哦，不过呢截取的是魔镜这个主题，也就是呢我觉得跟自己的家人来进行这样的活动还蛮特别的哦。总共会有3道试炼，第一个是魔镜召唤，也就是互动拍照区，提供亲子的拍照留念的服务。再来是爱的配方，也就是亲子手作 DIY 的体验活动。最后呢会有心电感应，这是亲子默契挑战游戏，只要完成这3项活动关卡就可以获得精美小礼物。那每天前60名完成活动的话，还另外会赠送 LINE POINTS 的点数卡1张，所以如果在这个假期的期间要安排亲子出游，也可以安排桃园的中原文创园区的母亲节活动。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新北市美术馆开馆周年，也邀请民众来共度艺术感的周末。同时馆方也预告迎接三莺线即将通车，那文化局也携手包含新美馆、陶博馆都在莺歌哦，然后呢就是在4月到6月规划了意向新北永续共荣的系列活动。除了在4月份呢，其实在新美馆的户外园区已经举办了周年活动之外，在5月开始还有新北多元文化节，今年是以世界名义俱乐部作为主题。在下周的5月9日还有10日会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园区来进行，透过展演、市集、手作还有讲座以及走读等多元的活动形式，带领大众从生活工艺、歌谣还有舞蹈以及故事当中来感受到艺术融入到日常的魅力。最后是在台北本周可以进行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呢其实跟平常不太一样哦，就不是呢特别哪一个单位所举办，然后去哪里看怎么样的表演或者是一些体验的部分，当然呢也是一个体验，不过是对大自然的体验。我记得呢这个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的时候呢非常震撼哦，尤其另外一方面震撼的是在于某一次呢我走在忠孝东路，然后接近台北车站的地方，突然就看到天桥上怎么排了这么多人，然后拿这种被称为大炮的这个照相机，然后呢等待着远方的夕阳。今天的夕阳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在那时候我才知道一种天文现象叫做旋日。那根据气象署的预报，就在4月30到5月2日本周四到周六的傍晚，就可以在台北市的忠孝东西路新生高架桥以西可以看到旋日的景象，如果是在峨眉街就是西宁南路以西，则是在5月3日到5月5日本周日到下周二的傍晚也可以看到。那这是两个在台北市非常热门的观赏旋日的地点。
那到时候夕阳就会在没有被云给遮蔽的情况之下呢，悬挂于街道

中心位置，然后大概有十分钟都非常适合观赏。不过气象署也提醒，旋日虽然是夕阳美景，不过有时候太阳光非常的强，其实对于眼睛呢还是可能会造成伤害，所以如果要欣赏在本周的旋日的话，应该要这个佩戴哦，就是深色的太阳眼镜来护目，以免强光伤害。当然呢，在街道观赏旋日的时候，也要注意自身的交通安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那说到呢，最近的天气其实感觉已经非常炎热，有点像夏天的感觉，已经开始适合去海边走走。在这里我们先来送上这首歌曲，这是郭家伟的《那片海滩》，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深度旅行探索。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韩国。事实上呢，我周边有相当多人去韩国去了无数次，但是呢，很多人去韩国其实比较感受到是现代它的繁荣魅力。不过事实上呢，其实韩国的过去历史发展也非常早，而且呢，我觉得即使是看综艺节目啦，然后韩剧多少还是会接触到，因为他们基本上呢是非常重视自己的一个

史的记忆。所以呢，在我们今天来介绍的是走进千年王朝，在韩国庆州来探索新罗王朝的时代。那一般来说呢，其实人们更多会认识到就是更为近代的时代，比方说呢，对于古代中国的认识最多的可能就是明清两代，在韩国也是如此哦。很多人可能更为熟悉的是朝鲜王朝，但事实上在朝鲜王朝之前也有很多不同的时代，包含有高丽王朝或者是新罗王朝。而且呢，其实现在啊，听说我看过一个报道，就是目前韩国的政治圈的这个门派呢，还是有你出生自不同的地方呢，就会自己有一个群体这样子哦。包含从新罗来的可能是一个政治群体，然后呢在这个以首尔为主的地方又是不同的，因为历史而演变而来的政治上的一种集体或者是倾向的概念吧。总之今天要介绍庆州，在千年之前就是一个古都的所在地，而且现在游历其实也非常方便哦。除了这个飞机的航班之外呢，其实庆州也是有地铁系统，大部分呢虽然我们介绍这些景区都是在户外，但也都可以搭乘地铁就到达。而且庆州本身呢也有很多这种传统的风貌，即使在市区当中也可以感受到哦。那今天就先从新罗的历史来介绍分享。新罗是属于在韩国历史上的三国之一，过去和百济、高句丽是长期竞争，直到了西元七世纪，在名将金鱼信以及政治核心的人物金春秋的推动之下，透过联合唐朝的策略，逐步是击败了对手百济还有高句丽。那这对于朝鲜半岛的历史发展呢，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因为在此之前，从部落政治开始到属于这个国家的出现，但是朝鲜半岛基本上都是一个分裂的局势。真正出现的大一统的时代，其实就是在新罗统一的时期，也代表了它成功的整合了整个半岛的政权还有文化资源。当然呢，也可以想象它在当时的兴盛的情况，尤其对于后世来说呢，也是奠定了一个朝鲜半岛的发展基础。包含中央的这个官僚制度是逐渐完善，而且发展出了贵族体系，同时呢这个信仰文化在此时也进入，所以可以看到很多跟新罗时代有关的这些器物都跟佛教有关，它也甚至成为了一个整合整体社会的思想还有权力中心的一个核心所在。所以在这个时期有很多的景点都是大量的寺院或者是石窟的工程兴建，而这种大规模建筑的兴起也印证了刚刚所提到的新罗时期是非常的繁盛富强哦。或者不止在朝鲜半岛，包含在全世界，如果有这种大型的这种旷世的巨作出现的话，其实都代表了这个朝代呢是非常的丰盛，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才有高度的组织力、动员力还有资源的调度能力可以来兴建。所以当然像这样子一个时代的开国人物也自然会历史留名，包含在刚刚所提到的名将金鱼信或者是金春秋。事实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耳熟能详，尤其是如果你看过一部韩国的电视剧，在2009年播出的就是善德女王，事实上她也就是新罗王朝发展的奠基者。而刚刚提到的金鱼信呢，其实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就有出现哦，其实就是善德女王的王朝下的一个名将。而善德女王的存在呢，也发现到像后来我们看到这个高丽王朝或朝鲜王朝其实都没有女性的君主，但在新罗时期有。事实上在亚洲呢，其实大部分的王权都比较少见女性，但善德女王的知名包含她的政治判断力，她的外交策略都稳定了这个国家的局势。除此之外，她也很重视像天文知识的这一些系统的发展，后来他的故事呢就被改编成为韩剧《善德女王》，也让这一段历史呢被更多人所认识。那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在新罗时期也被改编成电视剧的一种制度，叫做花郎。花郎其实是年轻贵族，同时具有武士的身份，他们也接受包含文学、音乐跟伦理教育，被视为是国家未来的领导者的一种养成系统。那有点接近像是如果很多人看过朝鲜王朝时期的电视剧呢，就会有一些儒生嘛，他们是读书人，而且呢也是官僚制度的官员的这一些培养的人才由来。那花郎其实也是如此哦，当然透过电视剧就被更多人所认识哦。那我记得男主角是朴叙俊，如果兴趣的话呢可以把电视剧找来看看哦。但我的确有时候觉得说大部分比较熟悉是朝鲜时代的王朝，然后去首尔会去景福宫，但事实上看

新罗时期的这一些故事啊，或者他们的很多生活的样态、背景、服装，其实跟朝鲜时期受到明朝影响的时代又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认识新罗时期呢，是一个蛮特殊的经验哦。那么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这里就来欣赏这一首来自于善德女王电视剧的经典歌曲之一，叫做《风之花》，它有两个版本。女版是由 IU 所演唱，不过我们来欣赏是男生的版本，由歌手易松所演唱。

韩国古装剧《善德女王》的歌曲之一，也就是《风之花》。那么在今天呢，介绍的是走进新罗的场景，就是在庆州。所以接下来也来说一下这个庆州呢，本身有什么样一个发展背景跟特色。说到庆州呢，当时如果在古代中国是唐朝，所以要对标的呢，其实就是当时的长安，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同样其实都是一个在京城的所在地，也是南来北往，甚至相当多呢外国人士到达的地方。而新罗的首都就是在今天的庆州。在最为繁盛的时

期人口是达到数十万人，也是东亚重要的一个文化跟政治中心，包含来自于中国或日本的使节以及僧侣都曾经在此驻足，而使得庆州也变成一个朝鲜半岛发展跨文化非常重要的地区所在。那值得去旅行的原因也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景点，甚至呢可以看到过去整个王朝运作的现场。当走进庆州呢，其实也就是走进一段曾经影响整个地区的历史所在地。那庆州这一座古都呢，其实跟很多地方也不太一样，虽然是在千年之前，但它的历史场景并没有被这个完全的毁坏或者是重建的情况。这里你可以看到大量的王陵、寺庙还有宫殿的遗址都还是直接存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可能会在一条街道的旁边就看到一座隆起的小丘，其实它就是过去的这个古墓的所在地哦。那这里的古墓呢，其实很多是并不知道主人是谁的，因为这也是在当时的一个习俗，就是呢特别啦，是不要为了被人家盗墓，所以呢就不要自己在这里标注啊，大家来偷啊，大家来盗窃啊，这样子。所以呢有这样的特色，并不是有这种明显区分古代跟现代的断裂，而似乎就是在日常当中并存。那在这一些大大小小作为陵墓的土丘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是过去君王的他们的这个陵墓的所在，所以也透过考古发掘到像是金冠饰品或者是各种的陪葬品，也可以拼凑出新罗贵族在过去实际的生活样貌。在当地就设置有国立庆州博物馆，那庆州博物馆也可以说是整个新罗王朝面貌展现非常重要的一个展示地，馆内收藏着大量的出土文物。那其中在新罗最具有代表性的出土文物之一，就是王族所使用的金冠，跟朝鲜时代呢其实是非常接近明朝的这种服仪是非常不一样的、哦、就是那个王冠呢是非常的高耸，然后呢金光闪闪，真的就是用黄金去打造的。设计的概念呢像是树枝一样，就是会往上延伸，然后的确就有人认为它是代表树木的意思，或者也有人呢觉得它是一种跟天地之间的连结。我觉得概念上像雷达一样嘛，就是可以透过这样子一个高耸的概念连接天地，当然也象征君王本身的身份。那最特别的是这些金冠呢也不厚重，因为它是用薄片去打造，那有很多呢其实也是在特定的一些仪式上面才会使用哦。那当然呢也是非常值得欣赏，因为呢要公开展示自己的这个身份嘛，所以整个的工艺呢就是又特别的精致。这个欣赏的时候可以体会到在那个时候王权的一个象征的物品之外，也可以发现到那时候的工艺发展呢其实已经有一定程度的这个高度的发展了。像金子这一种金属的使用或者是打磨的话，当然要有一定的技术，因为它的怎么讲特性上面呢可能比较软，那火候要怎么用啊，要怎么样去塑造啊，就是要有一定的精工技术。而在那个时期呢并没有非常多现代工具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打造出这么细致的一个精工的艺术品，所以呢也可以直接去理解到当时社会是如何的透过这些物品来象征自己的阶级与身份。当然庆州博物馆呢就是一个重点，我觉得可以先去参观的地方。当然刚刚提到很多的韩国学生其实都会在这个休学旅行的时候就是来到庆州，所以它可以说是很多韩国人的集体回忆，所以它也会出现在一些综艺节目或影视作品当中。像是在网飞有一部电影叫做《二十世纪少女》，那说的呢就是这个中学生的情窦初开的故事，然后是一个回忆的路线吧，所以呢把这样子一个去庆州旅行的片段放在影片当中呢，其实也可以连接到很多人实际有过的一个经验。那这一部作品呢当中的女主角就前往庆州来进行休学旅行，当然呢也有前往到我们待会会介绍非常多在当地的景点哦。这里就来欣赏二十世纪少女的一首片尾歌曲，来自于蒲奇英所演唱的《开始》。

来自于王菲的韩国电影《二十世纪少女》的片尾曲《朴琴英的开始》。那从这里开始呢，我们就来介绍来到庆州一定会逛的几个代表景点。刚刚说到在当地有非常多的陵墓嘛，其实呢这个也是许多君主他们所埋葬的地方，所以呢有几个参观的重点哦。那其中之一就是大陵院，也被称为天马冢。那会有这样的名字出现呢，也在于这里曾经出土了一个绘画，其实就是画着飞马这样子一个形象哦，所以因此得名。那大陵院主要是建造在5到6世纪左右，所以是还在没有完成统一的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而这时候的新罗还是在跟百济还有高句丽进行王权的竞争。不过呢，其实整个权力也已经开始逐步在庆州集中，所以在这个时期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看到属于统治阶层还有整个政治中心集中的一个关系特色。尤其是从什么地方来看到呢，就是透过它的墓葬的规模还有它所在的位置分布。那其实新罗的王陵呢，跟我们印象当中尤其是古代中国那种挖地道然后呢进入地下那种陵墓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它在过去建造方式呢，会先在地面搭建木质的建筑，然后再放入棺木以及陪葬品，那之后呢再用石头层层的覆盖，最后呢就把它堆成土堆，也就是现在到当地可以看到很多的圆形的小丘这样子的特色哦。其实虽然说到陵墓很多人不爱逛啦，但是我个人呢是还蛮爱参观的。因为的确啊，是现在不管是去西安然后北京或者其实来到庆州都是如此哦。他们因为是景区，所以多半都会把它设计成公园的概念，不会有那种阴森的气氛。那像是天马冢跟去参观中国的陵墓是不太一样的、哦、虽然其实韩国当然在过去参考非常多来自于中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建筑的形式，但是新罗的墓葬呢就比较没有这么外露的特色。虽然跟唐朝之间是有所交流，但是呢又有点不太一样、哦、像去西安参观这个墓室的时候，多半都是进入到地底下，然后比较接近就是打造了很大的空间，然后棺椁呢就放在其中。或者呢像这个武则天的陵墓啊，它跟唐高宗是葬在一起，是两座土丘，而且是超大土丘，你绝对不会忽视它。但是在庆州的形式上是

有点不太一样。那像是天马冢被发掘时候呢，里面的东西几乎都保存得非常完整。那么在这个陵墓群当中呢，其实代表的人物是谁呢？虽然没有立碑，不过目前推测呢，其实这个墓冢的主人应该是新罗的第22代的君主，就是至正王。至正王呢，他的名字就是智慧的智，然后呢正实的正，所以也显现呢，其实这位君王在历史上的记载是非常聪慧，然后呢非常有能力的一位君主，同时也是他把国号命名叫做新罗。所以整体我们在讲新罗，但新罗到底是什么意思？新指的就是德业要日新，也就是呢自己的德性每天呢都有新的发展。罗则是网罗四方，所以这是一种对国家扩大发展的寄望的意思。那话说呢，天马冢金冠在近期又再次受到瞩目，其中之一就是在去年 APEC 峰会是在庆州举行，当时韩国总统李在明呢就特别复刻了这一座金冠，用了是大约1公斤的黄金哦，是1公斤哦，现在金价这么贵，而且呢工时哦每天做10个小时，然后花了将近1个月才以纯手工打造完成，价值呢是大约台币400多万元。而且这是一个礼物，要送给谁呢？就是送给当时造访的美国总统川普。那川普呢本身啊，其实他的家中就有很多用黄金打造的家具啊布置等等，所以那时候川普看到了就超级开心，然后觉得很美，然后他想要马上戴上这个我刚刚说到像树枝一样非常高耸的金冠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过去这些金冠就是属于权力拥有者可以得到，所以呢送给川普当然也显示了一种在外交背后的语言非常具有特色。那说到川普呢，虽然现在是美国总统，不过过去呢他也是在这个演艺界当中呢会参与很多演出的人物。那在这里就来分享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休格兰跟山卓布拉克所演出的电影《贴身情人》，那是以纽约作为背景，这首歌曲就叫做 Big Yellow Taxi Counting Star 的作品。那其实呢川普跟黄色计程车似乎都代表纽约，所以基本上川普所出现的电影大概都跟纽约的背景有关哦。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我们今天呢走访的是韩国庆州，进入到千年前的王朝新罗的所在地，当中当然有很多地标景点是到访的时候一定会去参观的，其中一个地标就是占星台，我觉得它也是庆州最多会被综艺节目出现介绍的一个地方。成立的时间非常的早，是在西元632年，那听到占星台就知道其实它就是一个观测星象的天文台，而建造时期的新罗呢正进入到扩张跟整合的阶段，所以国家稳定发展非常重要，而一国的立国基础就在于农业，所以呢就需要农业生产的天地运作的观察还有立法制度，所以跟国家的整体发展是有关系的。而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古代中国或者是在当时的新罗，其实观测星象也是来解释人世间变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比方说君主如果拜德的话呢，这个大地啊就会变出了很多奇怪的事情，会有旱灾啊，然后那个天体可能会出现扫把星等等的，所以呢这都是属于由国家然后来管理的一个事物哦。那整座占星台是由362块的石材所堆叠而成，高度大约是9公尺，然后呢学界是有不同的解释，不过一般认为362这个数字呢其实代表就是一年的天数，也可以连结呢像是立法这样子一个主题。而这时候的新罗呢统治者就是刚刚提到的善德女王，她也是27代的君主。在占星台的设计上也有跟善德女王有所连结之处，因为刚刚说到她是27代的君主，而这个占星台呢是由花岗岩所打造，就分成有27层，因此也是呼应了27代的善德女王。那整体其实分成了三大部分，包含最底座的基底，然后还有中间的圆筒，以及最上方呢是一个呈现井字形的顶端，就是观测星象的所在地。在比较上方呢是开口有窗户的位置，那就推测呢以前会在外面放梯子，爬梯之后进入到内部呢还可以从内部的梯子登上顶端来观测星空。但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呢？不要直接在一楼就有一个入口呢？我想是应该在当时这是一个国家重要的建筑所在地，所以呢这个避免一般人呢就是随便都可以进去，那就弄了一个比较有难度的方式。而这一座占星台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是现在亚洲现存最古老的一座天文台的所在地，但实际还是可以被人们所见到。在1000多年前，那时候人们对于宇宙观察的一个思想跟哲学概念，尤其呢是占星台的窗户其实是对齐了子午线，那子午线可以理解是在天空的一条基准线，就是每天太阳或者星星移动的时候走到这一条线就是位置最准而且是最在高点的时候。概念上呢也在于过去古代啊是以地球作为宇宙中心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所以当天体运转到这个子午线的时候，也就是整个的世间最有秩序的时候。那当然需要秩序的是谁呢？就是王权的统治，所以呢也象征着王权掌握了世界秩序，可以进行绵长的统治这样子一个概念在当中。当然呢也有着遵循天意遵循道统的一个其实也存在政治语言的理念，所以其实在过去

很多的宫廷，尤其呢包含古代中国或者是在朝鲜的宫廷，都有对齐子午线这样子一个在建筑上的设计特色。不过除了历史之外，很多人喜欢来到占星台也在于是每年的9月到11月就是当地的一种粉黛乱子草的开花的季节，周围就会形成一片粉红色的花海，再搭配上古意盎然的历史古迹，是非常疗愈的景象。所以有不少游客呢也会在这个时候租借韩服换上，边逛景区边拍照，让自己彻底的状态呢就是融入在这样子一个历史场景当中。那在这里再送上一首歌曲，也是在过去的韩剧的古装剧当中相当受到欢迎的一部啊，也是很多人呢就是看了这部电视作品之后呢，就会有一种如果去到韩国在宫殿里面想要呢来一点古风特色这样的体验的，这就是拥抱太阳的月亮来欣赏当中的经典之作《时光倒流》令的歌曲。

拥抱太阳的月亮应该是很多呢看过韩剧的朋友都一定看过的一部经典之作，那也是很多人呢对于这个朝鲜王朝宫廷的向往。不过我们今天呢介绍的是新罗王朝的所在地，也就是庆州。最后来介绍呢这个也是很多人一定会参观的地标景点，就是东宫和月池，建造在统一新罗时期，也是属于国家稳定之后的一个宫廷设施。当时新罗呢已经跟唐朝跟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也很需要正式来接待跟这个举办宴会的空间。那这里呢其实是宫殿的一部分，虽然不是居住的地方，但是就是一个专门来举办宴会同时也是御花园的所在场所。所以呢虽然东宫哦在古代中国是指太子所居住的地方，但庆州东宫的功能呢是

一座可以宴客的御花园，而另外的月池呢，则是由人工所开凿的湖泊周围建制的这个建筑还有步道呢，是非常的蜿蜒，所以等于呢是在很多不同的宫殿的角落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这个湖泊的景致，同时也是庆州当地很有名的赏樱花的景点，而且它在晚上也会开放，然后就会点灯，整个灯火通明的景象也像是在古装剧里面君王跟妃子在夜晚相会的场地哦，所以来到此地也可以感受到实际一个其实颇为浪漫的场景气氛。那在这里呢，在1970年代整修的时候呢，湖中又出土了大量文物，包含有酒器、餐具还有装饰品，更是证实了这里就过去是以宴会活动作为主要功能，也显示在那时候的新罗已经跟外界有高度的互动。那东宫跟月池建造时间是在公元674年，而建造主要的原因跟第三世代的国君文武王有关系，就在完成三国统一之后，发展到这时候的治国重点就不是在于战争的取胜，而是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文武王在晚年的遗愿就是希望他的死后不要葬在陆地，而是葬在海中，希望自己可以成为守护国家的存在，防止外敌从海上入侵。那这当然也一直以来都是朝鲜半岛在国防上的隐忧，也因为这样的背景，后来的王室呢就更为重视宫殿建筑，像是东宫跟月池的空间就是呢透过外交来进行呢相关的对外的一个拓展，不用透过战争而取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更有秩序。而整体的月池在设计上的重点可以观察，就是在池内有开辟出三座小岛，也寄托了当时人们对于天上人间的一个向往，就是呢它的灵感来自于传说中海上仙人所居住的地方，也就是蓬莱、方丈和瀛洲。那其实呢一定程度上也连接到台湾的古地名也是如此，就认为是海上仙岛的这个概念，然后呢在这个岛上在过去呢就是种植花木，甚至是饲养珍禽异兽的所在之地，也是人们当时认为仙境的格局，就打造一个仙境，然后呢招待外来的宾客，也凸显了当时新罗王朝呢其实非常致力于外交的一个用心。那这当然也是来到庆州呢非常值得参观的地方之一，同时它也是一个电影的场景。在过去呢有一部其实在台湾也蛮受欢迎的韩国电影，后来也有开拍成为电视剧，就是爱上变身情人，也有翻译叫做内在美。那这一部作品呢，女主角就曾经在生气的时候为了平抚情绪就来到散心的地方，也就是在这个月池的所在地，而周围的景色也真的让她平抚了情绪。最后就来送上这首电影的主题歌曲，来自于英国乐团 Citizens 的作品 True Romance。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锁定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

0: 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号角响起，叶树涵制作主持。听，嘹亮的号角多么光明，听，喜乐的音符充满活力。当号角响起的时候，叶树涵邀请您一起分享生命的共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叶树涵，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号角响起节目。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来一个非常明亮，而且有充满了有一点欢乐的爵士音乐气氛的一首钢琴协奏曲。这是法国的20世纪作曲家莫里斯·哈维尔·拉威尔，他的非常受大家欢迎的这首 G 大调钢琴协奏曲。这个曲子呢，里面充满了那所谓的法式浪漫风格，但是又用了许许多多的美国爵士音乐的这种 blue note 蓝调的这种元素，所以整个音乐出现了一个蛮特殊的异国情调的色彩。那么钢琴呢，又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像打击乐器那样效果的这种声响，好像也突破了在古典乐派的钢琴呢是以美丽的旋律或者是复杂的和声来作为钢琴的表现语言，在这个曲子里面却是许许多多的打击乐器的效果。好，我们就来听听看它的第一个乐章，为您带来的录音呢是阿格利西担任钢琴，阿巴多指挥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录音。

刚您欣赏的是法国作曲家拉威尔的 G 大调钢琴协奏曲的第一个乐章。大家有没有发现，从第一个音啪的一声，整个的这个音符呢，跳跃着音符，就好像闪闪发光的阳光，非常快速流动的音乐，的确就像在这个美丽的公园里面奔驰的这样的一个情景。花团锦簇，我觉得蛮适合现在这个时候的这个我们台湾的气候，春暖花开，那么一个初夏的一个景色。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第二个乐章，第二个乐章就是有一点在当时在法国也流行的萨提的那一种 gymnopédie 啊，是什么都没有的，很闲散的这样的感觉，就如同在这个初夏的午后，没有目的的在这个溪边慢慢的散步，享受着微风的吹拂，心中非常平静的感觉。好，来，我们来欣赏阿格里希的这个阿巴多还有柏林爱乐一起来演奏的录音，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个乐章。

在这个非常优雅的很悠闲的音乐几乎是完全连着的，就到了第三个乐章快板，这个音乐就非常的欢愉的就躁动起来啊，音符非常的多，然后呢又八拍的这种又有点像舞曲又有点像进行曲，那么让整个音乐在充满一种活泼跳跃的气氛。好，阿格里希和阿波多柏林爱乐的版本来为您带来拉威尔的钢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欢迎您继续收听台北嘉音广播电台，我是号角响起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叶树涵。我们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六的中午11点到12点为您选播好听的古典音乐的演唱演奏的各种的乐曲。虽然我也在学校里面教音乐教演奏也指挥乐团，但是在我们嘉音电台这个节目20多年来，我的基本上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周末的午后尽量的多听好听的音乐，所以呢希望您可以喜欢我的这种播放的方式，我们多听点音乐，偶尔聊个几句就可以了。大概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点点的，我们就不求深入，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音乐的魔力。好，接下来呢为您带来的仍然是钢琴的作品。在今天呢我们上半场听了拉威尔的这一首钢琴协奏曲，接下来要为您带来的是一个也很好听的小品曲。在这个音乐里面更可以感受到拉威尔的那种所谓的真的是法式的浪漫，但是呢又蛮严谨的一些这个乐曲的形式，可以说是也是符合传统，但是不时有创新的 idea。好，这首 Sonatine 小奏鸣曲，它一共有三个乐章，分别是中庸的速度，然后第二乐章呢是一个很好听的小步舞曲，啊，第三乐章就是快板，整个的形式呢是非常的古典，就像车尔尼，就像贝多芬时代的这种奏鸣曲形态。好，我们听听看 Martha Argerich 阿格利希为您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钢琴小品小奏鸣曲。

在这首可爱的小奏鸣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听听一些钢琴音乐吧。讲到钢琴，这位钢琴诗人的作曲家，19世纪的波兰作曲家肖邦，是一定要提到他的。那肖邦年轻的时候就迁居到巴黎，在这个当时的世界的艺术之都啊，让他的钢琴的琴艺真的是大放异彩。在巴黎呢，许许多多的社会或者是艺术界的名流都经常的跟肖邦一起在一些名门贵族的他们的客厅举办这个沙龙音乐会。所以这种沙龙音乐会也在19世纪成为当时的上流阶层非常这个流行的一种形态。就在所有的客人们酒酣耳热之后呢，就在很大的华丽的客

客厅上坐下，那就会邀请驻当时的重要的音乐家，或者是演奏钢琴，或者是演奏小提琴，或者是室内乐，总之都是比较少人数的，因为到底没有那么大的舞台在客厅嘛，然后非常面对面的跟观众非常靠近的这样来演奏，观众们可以很近距离的来欣赏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组合的音乐，也有许多的作曲家呢或者演奏家也会借着这些机会来发表他们的新作品。在受邀的在座的观众里面，当然也有音乐学者，也会有一些乐评家，在第二天就会在报纸上面写了很多关于前一天的演出的种种情况，可以说是一种相当有互动性的这种表演方式。好，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是肖邦的降 B 小调诙谐曲。

你刚刚欣赏到的是19世纪末的这位来自波兰的钢琴诗人肖邦的作品，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也一直源自于18世纪的传统，演奏家通常自己也会是作曲家。肖邦就是这么一位人物，他写了大量大量的钢琴作品由他自己来演奏。那另外的同时代的来自匈牙利的钢琴家李斯特也是一样的。不过李斯特的作品除了钢琴作品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管弦乐曲或者是声乐的作品，就不像肖邦啊，他就是写钢琴曲，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交响乐团的音乐啊，也没有太多的室内乐的作品，集中在钢琴的作品上面。那在这个又能够演奏又能够作曲的这个上面来说，我讲贝多芬应该是一个最厉害的，他写了32首的钢琴奏鸣曲，还有大量的弦乐四重奏或者是钢琴三重奏，还有呢大量的交响曲，所以大量真的是9首也是够分量的了，还有5首的钢琴协奏曲，还有小提琴协奏曲等等，非常多产的这个作品是可以说是各种各样，遍布了各种的演奏形态。那他跟肖邦就是相当不同的极端。好，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欣赏，这是贝多芬的很有名的悲怆这一首奏鸣曲，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他的第二个乐章。那叶楚涵就在这儿先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好，我们来欣赏贝多芬的悲怆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个乐章。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

0: 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劳动节连续假期第二天，今天明天两天晴时多云，白天暖热，南部高温飙到34度。明天深夜还有4号清晨梅雨季首波封面报道，中部以北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也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在昨天晚上8点39分，台湾东部海域发生瑞士规模6.1的地震，气象署表示这是今年所观测到最大规模的地震，属于独立事件，必须要留意未来3天内可能会有规模5到5.5的余震。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民生生活的消息。今天是劳动节连假的第二天，公路局表示预计包括台二线万里大五轮双向在内的15处省道的路段容易拥塞，而连假推出国道客运85折的优惠，如果您再搭配 T-Pass 2.0 回馈，最高是可享6折，鼓励能够多多的搭乘大众运输。114年所得税结算申报从5月1号开跑，但是因为适逢假日，部分民众前往国税局扑空了。国税局提醒，从5月4号开始提供零柜申报服务，民众可以预约3个工作日服务时段，或者是当日在网站取号再去报到，可以减少到现场等候的时间。美国总统川普预计5月中旬访问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表示，台湾是美国模范盟友，他呼吁台湾各政党在预定5月中旬举行的川习会前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否则无法吓阻中国。国民党台中市长参选人江启臣和民进党台中市长参选人何新纯都在劳动节提出劳工政见，在劳工权益、就业补助和 AI 浪潮等提出蓝图，落实友善职场。许多民众近期频频反映台北市街头出现老鼠逛大街，立委沈柏阳也提出防治建议。台北市环保局表示，2月到现在老鼠死亡通报比率已经有显著提升，出现通报量也有下降的趋势，将会持续的落实防治的作为。高龄 龄、驾驶、换照年龄

由75岁下修到70岁，5月31号要上路。公路局表示，体检表研议新增医师综合建议和驾驶人自我声明，其中后者实施对象倾向75岁以上，驾驶自评有无身心不适的状况。以上新闻由刘丽宏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电波网，欢迎您继续收听爵士放轻松。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前美国总统艾森豪曾经担任盟军的统帅，他有两位部下，才干都不错。可是有一回，这两个人因为意见不合，竟然闹得不可开交。艾森豪知道这个情形之后，就有心要替他们排解纠纷。有一天，他刻意把两个人叫来，叫他们一起擦一块大玻璃，而且是面对面的各擦一边。这下仇人见面更是分外眼红，但是碍于上司的命令，又不能不做。于是两个人手里拿着抹布，就一边擦玻璃，一边你瞪我，我瞪你，怪样百出。但有趣的是，虽然刚开始的时候两个人还板着脸，到后来他们彼此看对方的表情实在太好笑了，就不约而同地笑了出来。结果这一场误会就此化解了，两个人后来还成了好朋友。亲爱的朋友，你是否和人有不愉快的地方呢？你愿意心平气和地思想解决之道吗？圣经上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惊奇。齿腹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

0: 为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00。

一种观察，一份体贴。这里没有吵杂的声音，只有真心的生活对谈。周末时刻，欢迎光临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一块观察，且亲近美好生活的极光片。

欢迎来到议论纷纷，咖啡猫邀请您在周末的午后时分和我持续来欣赏发现在生活当中许多精彩有趣的人事物啊。这几周节目的现场我们都刚好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的媒介，这个类型就是我非常喜欢的纪录片。在前几周我们特别介绍到了非常重要的声音工程的研究者，也是一个执行者徐雅英先生的纪录片。那么跟随着80多岁的他在全球各地的音乐厅漫步，看到他极其谦卑的在音乐在声响的面前的那种专注的态度啊，实在是令人敬佩。而在上周我们和杨立洲导演谈高雄非常美丽的一份宝藏，就是蓝宝石歌厅的一个故事啊。那么也发现到了，虽然资料搜集非常的困难，但是纪录团队还是花了不少心力，让高雄一个独特的表演场域的故事得以被当代的观众朋友、乐迷朋友给看见。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持续谈纪录片的故事，我们要前进到阿里山这个地方。在那里你会想到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呢？在2006年的时候，我透过了一套作品有了不同的角度理解阿里山这个地方。这作品就是野火乐集所推出的《邹之春神》，以高医生这位阿里山乡的第一任乡长，他曾经所写的歌谣，还有阿里山在地的歌谣作为主要录音的一个音乐作品啊。06年当时我听到邹之春神的这套作品集，听到了那里的土地的歌声，那更让我震撼的是高医生这个人的故事，还有他的后代们的一个故事。他的长女叫做高菊花，在歌唱领域的现场许多人称呼他叫派娜娜。那事实上不论是高菊花或是派娜娜，甚至他还有日文的名字、外文的名字等等，这号人物的确曾经也是被人遗忘的一个名字，但是经过了各种资料不断的出土，还有他的后代愿意接受采访之后，我们知道了派娜娜的故事，更知道了那个时代台湾所经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今天在节目现场，我们就会为大家邀请到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的发起者我们非常佩服的野火乐集的创办人熊汝贤，来谈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拍摄动机，在那么多年前有着什么样的一个跟高菊花这位撰主之间的相遇。不在提这纪录片之前，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我说06年让我有了不同的角度来认识阿里山这个地方，有一张音乐专辑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角色，这套作品就是我们所提到的邹之春神高医生的歌谣集啊。那诞生在阿里山的高医生，从小就被日本人选择成为要特别培植的原住民精英。高医生自己也非常的争气以及努力，他也怀抱着

原住民民族自治的理想，在政治、在教育、在文学方面都有非常精湛的表现。天赋异禀的高医生，因为深受西洋音乐的教育，曾经在太平洋战争前后写了许多歌颂山川、河流、劳动、部落文化以及亲情的歌曲啊。而他的这样的一个资质，或是喜欢音乐的这件事情啊，其实也透过血脉的相传啊，他的后代很多人也喜欢这件事情。身为长女的高菊花在2006年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她的父亲说，我很尊敬我的父亲，他是教我唱歌，教我弹琴，教我音乐，而且什么都教我的一位父亲。不过高医生先生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他突然之间被罗织入狱，成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在他壮年时期离开人世的时刻，他家里面有非常多的孩子需要等待经济上面的一个帮助，身为长女的高菊花就成为了当时家庭经济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从此也改变了高菊花我们今天所提到的传奇女伶这部纪录片的这个撰主她的一生。我们接着就来听收录在邹之春神高医生歌谣集当中的移民歌《亲爱的族人》，诠释者是阿里山当地的茶山歌咏队。

0: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要邀请大家来看一部纪录片。那我们常说看电影啊或是纪录片，我会用欣赏两个字嘛，但我觉得我今天不能够用欣赏这两个字，因为看的过程就是觉得还蛮痛的，但是那个痛又是需要邀请这座岛屿上的好朋友们都要去理解的。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的是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纪录片的始作俑者，因为有他的一个跟这个纪录片里面的主角高菊花的一个相遇，才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诞生。为大家邀请到是野火乐集的创办人流行音乐工作者熊汝贤，熊姐好。
1: 你好，大家好，咖啡喵好。
0: 在
1: 咖啡喵
0: 在四月份的时候，我很幸运先去看了这部纪录片的试演会。哇哦，这个就是以各种的心情，因为我本来，因为我们是一个基于爱乐者的角度，
1: 是是是
0: 要去探寻高菊花佩娜娜的故事。我还是很快速的说，因为她曾经是唱着拉丁歌曲站在舞台上面风华绝代的一个漂亮的女孩，邹族的女孩，她来自于一个邹族的家庭，但是她本来生长的状态应该是很可以富家女的状态，
1: 对，
0: 但却因为那个年代有所谓的白色恐怖，使得她的父亲阿里山乡的第一任乡长高医生被被捕入狱，整个家道中落，他必须担负起家庭的这个各样的经济的责任，所以佩娜娜高菊花她只好成为一个必须透过唱歌来赚钱的一个女士。我本来想的是我要去看一个音乐人的故事，
1: 对，
0: 但其实我进到戏院去看的，其实看到的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我想熊姐你要说一下了，因为这个故事你跟了20年之久，一开始就想要把它拍成纪录片嘛，或者是我知道这个影像拍摄有很多不同的阶段，本来也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因为也有现实条件，可能包括经济各方面的一些问题，但是什么样的力量又让你这几年重启了这件事情？我们现在谈谈这个纪录片的诞生吧。
1: 这个纪录片的诞生应该是我觉得源于思念吧。对，就是野火乐集一直做的都是所谓的台湾的土地，或者说你可以美其名说它比较人文的音乐，那我们也想办法在生存。对，所以我们除了有30几张专辑之外，我其实看到自己出过的专辑我也有点吓一跳。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在驱使哦？
0: 是是是。
1: 然后那当然后来大家都不听 CD 了嘛，我们也都数位化了，可能我们的音乐都可以全球上架，大家都听得到。所以那一个所谓的音乐品牌，你要找到下一个赛道。这句话蛮红的嘛。
0: 对对对对，大家就是要找一个新的出路吧，对不对？
1: 对，就是你要去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这几年其实做蛮多的展览，就是那个展览其实把我们对音乐的知识也好经验也好，我们就是用透过展览这个模式沟通。那所以我觉得活下来的力气是源于就是你很爱音乐。
0: 是。
1: 那但是我心里一直心心念念就是高菊花的故事。因为我们在2006年出版了邹志春婶的专辑，2020年我们出版了派娜娜专辑。但好像是隔两三年之后，我觉得其实高菊花的一生好多名字。
0: 对。
1: 从日治时代他叫十多喜九子。
0: 对。
1: 到国民政府时期他又叫高菊花。到了他因为父亲遇难，所以他进入歌坛以后，他的艺名

0: 叫派娜娜。其实他父亲在狱中觉得家运不顺，
1: 对，
0: 是不是孩子的名字取的风水不好，
1: 嗯，
0: 所以又帮他改名叫高芳梅，
1: 没错，嗯。
0: 那么菊花阿姨自己在少女日记的封面上写的名字是 Rosemary， 这是一个充满梦想的英文名。
1: 美丽的罗斯玛丽是一个古典音乐的名曲，没想到我们
0: 对
1: 这个有个高山女孩叫罗斯玛丽，自己认为，
0: 对对对，哦。然后，其实在2016年菊花阿姨过世的时候，我在她的墓碑前面，
1: 嗯，
0: 看到她的圣名叫做 Monica
1: 啊，这名字真的很多哎。
0: 对，然后，嗯，我的感觉就是你的一生好多名字，
1: 嗯，
0: 那哪一个是你？
1: 嗯。
0: 对，所以2020年虽然我们做了一张影音专辑叫派娜娜，
1: 对，
0: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就只知道派娜娜说了什么，
1: 嗯，
0: 可是派娜娜说的事情好像不是在说派娜娜，她其实她说的事情是她经历过的那个时代的跌宕，
1: 对，
0: 嗯，所以我有在觉醒，就是说是不是应该回去再把他的故事重新去看待，从就是可能历史或者他自己的生命史，
1: yeah，
0: 一个女性，
1: 嗯，
0: 就回到一个女性，而不是一个歌后，
1: 是，
0: 然后，嗯，所以才会开始就一路好像就跟着高菊花的故事，从他的年轻到他在艺坛歌坛的声名的这个声名大噪，
1: 对，
0: 乃至于到最后，
1: 嗯，
0: 其实他是一个孤寂的被禁锢的灵魂，
1: 是的，嗯，
0: 对，就是觉得好像这个中间，尤其是这两年在做纪录片的时候，
1: 嗯，
0: 不管是台湾的就是 他自己的日记，
1: 嗯嗯，
0: 还有台湾的这个档案，
1: 对，嗯，
0: 的出现，
1: 嗯，
0: 以及我们透过一个台湾作家林蔚云找到了波兰的一个当年的一个档案记录，哦，
1: 是的，嗯，
0: 我觉得这个串起来就是真的是菊花阿姨，
1: 嗯，
0: 她曾经跟我们说过的她经历的人生，
1: 是，
0: 所以可能大家不是在看一部纪录片，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当作电影，
1: 对，电影，
0: 因为她的人生比电影还要再
1: 戏剧化，欸，
0: 戏剧化，
1: 是啊。我们今天邀请到萤火月集的熊汝贤熊姐来说说啊，在院线和大家见面的传奇女伶高菊花的这部纪录片。那正如同刚刚熊姐所说的，其实一开始的那个动机很简单，就是一份思念嘛，
0: 嗯，
1: 但后来又发现这个思念不是很个人的，而是高菊花派娜娜她所经过的那时代背景应该要让更多下一代去理解那个时候的台湾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嗯啊，其实我知道萤火月集啊，或者是熊姐你们关心啊菊花阿姨的故事已经很多年了，因为我们是萤火的铁粉嘛，所以一直都知道你们都在讲述着她的故事。但其实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就是仅止于啊，她是高医生的长女，然后放下了好的未来，为了家庭牺牲了自己。还有他曾经跟你们的一些歌唱上面的互动，你们去达邦做了一些很朴实的一些影像记录，我本来以为就是到这边，我想说哇，你们能够让他成为了一个有篇幅的纪录片，那背后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这一回我去看，我就先讲那个对我来说其实冲击很大的一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不知道的，就是原来他长期是被政府监控的，嗯，因为就谈论他是所谓白色恐怖的后代的那个时代，哇，原来竟然真的有这么夸张的事情。我想熊姐你可以大概描述一下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你们知道那种监看的时候，你自己不会觉得也非常 shock 吗？
0: 嗯，因为其实我在跟菊花阿姨相处的时候我大概就已经知道，
1: 嗯，
0: 甚至于就是可能知道的部分我觉得更深入，
1: 是是，
0: 但是我没有证据，
1: 对，因为就是听一个老人家讲故事嘛，
0: 对，
1: 对，
0: 就像他给我看自首证，嗯，他还说这个给你，
1: 哦，
0: 就我其实看到那个自首证本人的时候啊，
1: 嗯，
0: 我其实有点，你蛮了解我的，
1: 是是，
0: 你拿到自首证你会怎么样，其实会吓到
1: 一定的，而且他是一个你这么爱的一个长辈，他竟然有这个东西，
0: 突然之间叫我去五斗柜拿个东西，然后就说你打开，
1: 嗯，
0: 然后我就打开嘛，就自然而然就打开，然后

0: 我看了那个打开以后觉得就是好像一个证件，
1: 是
0: 他就说你拿出来，
1: 嗯，
0: 我一看自首证，
1: 自首证哦，各位朋友你有看过这个东西叫自首证吗？哦，
0: 我的知识来说我觉得如果拿出来是一个割心证
1: 就还蛮合理的，
0: 我可以理解，
1: 对，
0: 虽然我也没有看过割心证，
1: 嗯嗯，
0: 但可能现在网络都很发达，所以你就知道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1: 对，
0: 但自首证，
1: 嗯，
0: 这不是我的世界跟我在课本上读到的，
1: 对对对
0: 对对对，是从那个地方开始我就觉得高菊花的生命里面他所说的包含他说什么波兰的那个时候有一个什么什么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比较像在听真人故事，
1: 嗯嗯嗯，
0: 但我没有办法去理解，
1: 是
0: 我甚至于没有一个历史的场景来帮助我们，
1: 对对
0: 对对对，所以我只能一直陪伴听着，那一直到这几年慢慢开始这些档案出现了以后，甚至于中央研究院甚至于对这些档案有过就是所谓的就是追寻这个过程，
1: 对，
0: 我才慢慢看到说其实原来菊花阿姨说的东西全部白纸黑字都在那里，而且她自己都不知道那么多，
1: 对，她可能很多都原来你们那时候看到我是这个样子，
0: 她怎么会知道那个波兰的那个军官他当时曾经被任务化的去以爱情的借口去我们讲就是好陪睡，
1: 是是是，
0: 对，的那个军官后来被放回去波兰以后也有口述呢，
1: 对呀、
0: 也有记录下来口述历史，
1: 是
0: 这句话也不会知道，

今天在议论纷纷的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是一会乐集的创办人熊汝贤熊姐来说啊，在五月中旬要正式在院线登场的传奇女伶高菊花的旧片的故事。刚送上的两段乐声就是高菊花的父亲高医生啊，这阿里山乡的第一任乡长，也是早期阿里山非常重要的自治运动的一个代表者啊，他所写的作品啊，包括有他的孙女高慧君所唱的《长春花》，还有啊他的后代啊高氏家族跟他的族人们一起唱的《杜鹃山》呢，都是啊，让我们一听到就感受到阿里山的可能有快木的香味，或者是阿里山的风景啊，映入你的眼帘。但是我想除了这种我们对阿里山地理性上面的一个理解，可能在地的一些人文故事，我们更期待朋友们有机会透过纪录片或是透过文学作品啊，你会有不同方面的一个认识。熊姐，我们就继续来聊聊这个传奇女伶高菊花的制作本事。我们刚刚讲到在纪录片当中有一些如果我们做一个把它提纲挈领的话，我们来看物件好了。所以在我们今天所提的传奇女伶高菊花里面有一些重要物件，好比说等一下再来聊聊的高菊花自己的日记本，那是一个很重要物件，也是这个故事述说的一个重要的脉络。另外一个物件就叫做自首证，就像熊姐所说的，我们在学校课本里面绝对不会看到这个东西，但为什么会有自首证呢？大家想一想，就是你要想一个爸爸被因为白色恐怖然后被枪决的那个他的下一代，其实是持续的被政府监视着的，而且长达10多年的时间，那种监视到

0: 一些吗？
1: 没有，他其实原来没有、哦、自首之前他是不法分子
2: 啊、嗯哦，就是只是身份转换一下，
1: 对，就是可能警备总部会常去你们家，然后就是或者监控的那个你是一个红灯人物啦，
2: 对对对
1: 对，然后可是他自首以后他就变成不法他就变成自首分子，所以那时候叫开黄灯，
2: 就力道稍微小一点，
1: 对、嗯、但是他并没有不被监控，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真的是我们很难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年代、啊、但是故事怎么样发展我们不能够剧透太多，请大家到戏院去看，带我们来谈另外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就让我觉得哇，竟然有这个东西，就是在这部纪录片你们有啊，把菊花阿姨她的日记本啊
1: 是
2: 拿出来，而且是交由她的弟弟，然后还有她的女儿来做一些内容的朗读，
1: 是
2: 这个日记很早你们就知道有这个东西吗？
1: 这个日记其实是在2020年我们就知道，然后也是菊花阿姨的弟弟就说姐姐放在他那里，其实应该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文史工作者都想要去了解所谓的白孔二代，他们现在还有什么样子的苦难啊、受害者的那个家族的这些就是记录工作，
2: 是
1: 那其实菊花阿姨那时候好像真的有点不堪其扰，所以她很怕她自己的一些重要的物件，就是可能被这些来天野的啊、或是热情想要关注的人就可能就说借走了，
2: 对，
1: 所以她就把她的少女日记其实就放在她的弟弟那边，那弟弟也觉得这个东西很慎重，所以也就把它收得很好，
2: 是
1: 于是几十年过去，其实也是在我们2020年第一次就是正式去访问高英杰老师的时候，他才突然想起来有这样一本日记姐姐交托给他
2: 躺在他家可能已经很久了，但是他也没有想起来，
1: 对对 对, 对、哦、所以这个日记会变成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菊花阿姨她从少女一直到她的父亲被拘捕、甚至于她的家庭的状况，或者是当时她刚开始去唱歌，
2: 对、
1: 那个时候碰到的一些事情，那这个日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珍贵，也是我们这次在传奇女伶高菊花的纪录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叙事的一个，其实这个片子谁说话，其实我觉得是高菊花自己说，
2: 哎、对，好，我们回到纪录片的制作本事好了，当熊姐 一开始你认识高菊花，我们今天的故事的撰主的时候是2006年、我们还是说回到那个状态，只是你去做了一些音乐采集，所以无意间认识到了高菊花，菊花阿姨派娜娜，所以你们那时候的影像记录就是很单纯的 DV，然后只是就是做一个记录而已，你们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后来会变成什么样。
1: 那个可以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因为我自己是一个蛮爱记录的人，所以
2: 随时随地，
1: 我随时随地我的那个 DV 好像就是跟着我，然后我尤其喜欢记录的、不是表演，不是台前的事情，其实我很喜欢记录幕后，
2: 是是是，
1: 因为那个东西的好玩跟真实感，所以我后来跟一些野火的歌手就在聊天说笑的时候，我都说你们真的不要得罪我
2: 你有很多他们的黑历史，
1: 对，我有很多你们的影像
2: 好，我们就光讲个野火乐集最重要工作人员永龙好了，
1: 对，
2: 哦，那时候他和他现在的他光是这个样子上面
1: 对对对，我们两个就会彼此调侃，就是你很多丑的照片在我这里对对对，然后永龙就会跟我说他那里也有不少我超丑的，
2: 就是也不遑多让的，
1: 对对对对对，一比一要不难哦，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记录幕后的人，我而且我的记录有时候就是可能是为了自己有一天再回头看的时候觉得我会想起，对，就是在那个时代没有智慧型手机嘛，
2: 对啊对啊
1: 对, 对，所以我会想要记得这样子的一刻，所以那个时候跟菊花阿姨在达邦的老家，所以陪伴她或者是她在唱歌给我们听，我 我觉得那个是我想要

0: 记得这一刻，
1: 是
0: 对，并不是记录，
1: 就是没有，你没有没有目的性的，
0: 没有。
1: 你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听起来很平凡，但是就是很真实，就是你只是想要记得它。
0: 嗯，
1: 后来到了，我知道一直到2009年你才开始去找专业的纪录片工作者，要开始很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0: 其实应该是说我2007、2008年我都已经找了作家陈玉慧还有吴亦瑞，对，因为我已经知道蛮多阿姨沉重的这个
1: 故事了。
0: 那我就想说，如果这样子好像要先写下来哦。我觉得记录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但是当然两位作家都有就是自己的生命中就是下一个阶段的工作。那高菊花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故事，他们其实都去过达邦，那也都跟阿姨聊过，所以阿姨其实是没有排斥。我也请阿姨自己写。但我后来当然知道说她不可能自己写。那所以在2009年刚好在制作另外一个音乐纪录片的时候，我就请了沈可尚导演跟卢元吉导演，就说这个50年代就是有点像是歌坛遗落的一个歌后。我们用这个角度切入去访问他，
1: 是
0: 这才是最正式的一次，
1: 才觉得说应该要来做这样的一个记录。
0: 对，
1: 当然你看2009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熊姐，我们算是等了很久才看到这个作品的一个出现，这中间也可以谈谈在做这个纪录片不容易的一些地方吧。
0: 不容易的地方啊，我觉得第一个是最不容易的是我好想找到他当年唱歌的影像画面或声音。对，但到今天我觉得这个是最遗憾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只有就是2006年以后在家里听到菊花阿姨的歌声，但我觉得那已经是她的超级 life 了。对对对，
1: 就大家很珍贵的。
0: 对，大家来看电影可能真的是来看一个派娜娜的 life 的 concert 哦。
1: 是，
0: 虽然她没有唱完这首歌，但是我觉得她已经用她的一生唱完了一首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歌。
1: 对，
2: 有很好唱吗？没关系，
3: 有那个怎么唱的那个？拉帕罗马汉第九什么？
4: 那个灰机啊。

Tratta con carino, Boris, more sio. Guarda. Cazzo, guarda.

0: 个是后来是提示高一点。
1: 啊，对对对，
0: 嗯，
1: 我应该要弹。
0: 所以恐怕这样子就这歌词都忘记了。关到山里边了，好吧。

0: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节目是议论纷纷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咖啡猫邀请到熊汝贤野火乐集的创办人来分享啊，传奇女伶高菊花这部纪录片啊，这也是熊汝贤熊姐和纪录片工作者卢元奇他们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慢慢的抽丝剥茧才完成的，其中就特别聚焦在白色恐怖中被枪决的邹族精英高医生先生他的长女高菊花的人生。刚听到的就是在06年的时候，野火乐集的伙伴们到达邦阿里山的达邦部落拜访高菊花的时刻留下来的实况录音这其中我们就听到了非常经典的鸽子歌。鸽子歌里面唱到了，当我离开哈瓦那海港，没有人看见我离去，除了我自己有一种惆怅的感觉这个你也可以感受到他的歌声苍老，但是有种自在感，在雄浑饱满的声音特质当中又有一种深沉悲凉的无奈其实高菊花的歌声或是他的人生故事跌宕起伏，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其实也是那个年代台湾所经历的各种的困难。所以我也趁机问一下熊姐我想拍摄纪录片有很多的挑战，你觉得你在整个拍摄的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不容易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最难的事情是我想这句话阿姨身上我看到一个她非常非常的勇敢那我必须要这么勇敢，就说其实我刚开始我在想说2020年我出了一个派娜娜的影音专辑可是我怎么导引到大家知道派娜娜就是高医生的女儿叫高菊花？
0: 对，
1: 我觉得这条路真的很难走
0: 因为光是你看这句话就有很多个关键字都要大书特书的，
1: 对对 对很难走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我来说要花很多时间去讲出来甚至于那个思念出现的时候你才能讲，
0: 是
1: 如果你只是在写文案或者你只是在找一个议题
0: 为了完成而完成的这种
1: 对对对，我觉得那就没有讲的必要因为这个世界上不缺一部纪录片，
0: 是
1: 也不缺一堆论述讲白孔二代的生命经历
0: 是
1: 所以这两件事情最难。
0: 其实在今天访问开始之前我也有问熊姐一些拍摄的就是反正一定都会有很多为难或者是不容易的地方，那当然我因为我自己曾经也学纪录片，大家都会说有很多不同的手法嘛，那对我就说熊姐你们有什么样的编排吗？有些人其实是会先把剧本大纲架构通通都想清楚才开始的，熊姐就说没有，这个纪录片一开始就没有脚本，一开始就没有觉得一定非得要怎么样，
1: 对，
0: 你就让它自然长了这样20年的光景，然后到现在呈现给大家。
1: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有很棒的伙伴，就是监制沈可尚跟卢元奇。对对对，当然还有前面2020年我们的派娜娜的导演侯吉然。就是我觉得真的你要站在人跟人性的角度
0: 对
1: 去看这个影像它的重点是什么。那我觉得这几位主创的伙伴他们都在高菊花身上找到了他们想要说的话，
0: 是
1: 我觉得他们找到了自己可能卢元奇找到卢元奇里面一个很女性的角色那沈可尚在沈可尚的视角里面他找到他自己很想很对应到高菊花，他我希望我怎么可以保护你其实已经不是手法，
0: 是
1: 他不是技术我觉得他是那个人的

0: 那样子的一个视角出来了，所以他的画面或者他的说法，
1: 嗯，
0: 他才能够去在完全没有剧本的，
1: 嗯，
0: 或者是提仿纲的前提之下，
1: 是，嗯，
0: 去把这个故事说出来，
1: 嗯嗯，
0: 他没有预设表达形式，
1: 是。对我来说，我有一个很真诚的感受，我觉得它极其自然又极其有机，
0: 嗯，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受控的，
0: 嗯，
1: 各种状况都不受控，但是反倒让我们看到所谓，我们当然知道纪录片最真实的那个力量就是真实，
0: 是
1: 不造作的，不是经过各种编排的。今天和大家在议论纷纷节目时间，咖啡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业火乐集的熊汝贤，他在这么多年带领着团队做了很多土地歌谣的一些记录或者是音乐的制作，那用影像来说故事也是出现在熊姐没有想过的一个状态，是他本来就存在，可是没有想到他自己影像的故事要跟那么多人来分享，但是这件事情是值得的。今天介绍的这个纪录片叫《传奇女伶高举画》，最后来讲一件事情好了，毕竟我说我进到这个戏院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去看一个音乐人的故事，
0: 嗯，
1: 可是在整个铺排过程当中，我真的是知道的这件事情就是，他虽然很会唱歌，但是他也很明白说他不喜欢唱歌。这件事情我觉得要交由熊姐来说说，那个真的是好无奈的一个过程。嗯，
0: 我觉得他的家族本来就是蛮有音乐的基因跟天分。
1: 嗯嗯嗯，
0: 对，所以菊花阿姨从他的父亲高医生那里其实学到了很多，包含音乐，包含人生哦，所以他们是有这样一个基础。
1: 嗯，
0: 那菊花本身是喜欢音乐的，他是爱歌的人，
1: 是是，
0: 对，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喜欢有一天变成讨生活。
1: 嗯嗯嗯嗯，
0: 对，就是他喜欢唱歌，他喜欢听音乐，他可能从小爸爸自早上起来的时候放的是贝多芬，但他们并没有想要从这个里面去找到生存模式，
1: 是，
0: 对，那是一个生活的他们的
1: 娱乐
0: 或者对，或者是他们的一种空间感，然后他喜欢歌，但是却在二十岁那一年，他的父亲就是突然这样子的莫名其妙的一个因素被处决，
1: 对，
0: 然后他变成用歌去讨生活，
1: 嗯，
0: 然后他必须搔首弄姿，
1: 对，
0: 所以我想，这个中间其实他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点是，他没有想到把最喜欢的事情拿去变成，我想他觉得自己是恶心的
1: 哦，
0: 对，
1: 在那一段很不堪的岁月当中，
0: 对对对，因为在所有的当时他那么红，在掌声的背后，其实有很多的很多的人在台下等着他，
1: 是
0: 带他去问话或什么，这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恶心的一部分。
1: 嗯嗯嗯
0: 嗯
1: 嗯，他虽然会唱歌，他虽然用歌声让很多人为他着迷，可是那一段日子对他来说真的是痛苦不堪的，
0: 对，就是我觉得你来看《传奇女伶高举画》你会知道其实她非常爱唱歌，
1: 那肯定是的，
0: 嗯，
1: 而且其实是一听到音乐其实她就有感觉，
0: 对，
1: 对不对，就像她在影片当中其实有一些很温暖的桥段，就是20年前你们相识的时候，她跟当时我们刚刚说还很年轻的陈永龙，还很像小妹妹的伊丽高露，他们那个很简单的互动一听到唱歌他就有这个状态想要回应一下，
0: 嗯
1: 嗯，请大家要到戏院来看戏，
0: 我觉得一定要来看，因为其实最近有一些人问我说，你觉得我要去看啊什么，但我就说你们千万不要朝圣
1: 哦，
0: 你不要朝圣，你什么都不要知道，
1: 是，
0: 然后他们就问我说有没有要准备什么心情或者做什么功课没有，请你带爆米花就是其实你真的就是去看另外一个的人生，
1: 是是是，
0: 你看每一部电影你都可以映照到自己心里某一个点，
1: 对，
0: 那《传奇女伶高举画》就这样就好了，
1: 对对对，
0: 千万不要就是有任何心理准备，你就是带着爆米花要帮电影院促销一下，
1: 呀呀

0: 而且我觉得看电影真的还是要在戏院里面看，
1: 没错
0: 好
1: 吗？没错没错，
0: 跟用手机看完全不同的状态。
1: 对，而且你可以在戏院里面听到高菊花 live 的演唱、
0: 哦、各位朋友可能要带个扫把扫一下鸡皮疙瘩。今天来介绍传奇女伶高菊花这个纪录片，其实熊姐也跟我说他们不是要去好像行塑一个 superstar， 这 绝对不是他们的动机。
1: 对，
0: 他们讲述一位女子的故事，所走过的那个充满戏剧性的一生，同时也映照了当时台湾社会时代的一些光景。
1: 是，
0: 有很多引以为借鉴的，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亲自的去听听这个故事。今天推荐传奇女伶高菊花啊，他们有相关的社群专业，请大家可以 follow 一下，会有一些介绍和你来分享。今天很感谢很会说故事很喜欢记录的熊汝贤熊姐来说故事，谢谢熊姐的分享，
1: 谢谢咖啡猫，谢谢大家。

恩典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苦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益处呢？它对我的好处是什么呢？昨天我们分享说，我们会走偏了，我们会偏行己路，是明明知道我偏要这样，我就是走这里走那，而上帝用他的杖和竿把我们带回来，带回到他的心意里面，到祝福里面，到一条对的路上。因为我们常常会渐渐挪移帐篷，越走越远。那个功课是我不喜欢的，可是对我们可能很重要的。学功课，小孩啊，念书的时候学功课，大概很少有人真的说，哇，好喜欢念书，好喜欢考试。大部分人都说，又要考试了。我在初中毕业要考高中的时候，我常常生病，功课就跟不上，然后又跟不上就更不喜欢念书，你知道，因为你跟不上嘛，所以你就不喜欢念书，不喜欢念书就更跟不上，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考高中的时候没考上，哇，落榜了，哇，好难过，落榜了。那我妈就把我们带去到补习班里面去，那个时候有一些补习班啊，就专门给什么，就给我们这种初四的，就是初一、初二、初三没有考上，再去念一年，念初四就到补习班。补习班老师好凶哦，而且他的那个惩罚，我们就是常常每一堂课都考试，考完试你真的考不及格，会被打手心的。那年好痛苦哦，但是那年结束之后呢，我就考上了，我还考上前三志愿呢，我考得很好啊，这第三名的学校，哇，考得很棒。你看，在我的生命当中，那次我考上了高中，其实那个考上高中影响我后面整个人生。我在那个高中里面经历了非常多的事情，都成为我一生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可是按照我自己，我就不喜欢念书啊，我就想要这样，我就要想着我有一堆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上帝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到补习班里面去。那一年虽然被打了，那一年虽然很苦，可是那年却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把我带进上帝在我生命里的祝福。求主帮助我们，真的很多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不舒服，但是回过头来你看，你会发现原来那是上帝的祝福。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 冯耀祖堂看见影哦看见音乐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林纽听。节目当中透过任务突然大家喜利行认识某种让改文化。请欢喜有走在地节目当中让大家听下来谈好任务来感受任务当中爱大半爱你妈的某种让改感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 Rita 绕墙来认我好朋友爱卡乐爱可乐来让大家分享给的最新改转是不爱卡乐本本两三音你还入四三音四三音给的提白法行改转是他们说法律情都改事件两三音改事件大家互相呢在讨论向下创作完成了两种作品这是爱卡乐提六种作品哦在这个唱当中听出有懂得感同人心的故事今天我记得的主唱阿Kim Hugh Liam Kim 来到现场爱来让大家好好分享哦节目开始我们先来谈歌曲等一下绕唱到阿Kim 好好来绍介哦绕唱大家来谈两首歌曲用办暗度问题诶这是问候也是这记号呢两首歌曲讲到有关工作未来你按样扮演选择到这问题可能没掩饰的答案透过流行摇滚的曲风让心感读的问候全部投入歌曲当中经常心哦经思考祝福你请到你的方向来谈用哦等下继续转到看见音乐

0: 严老了，严老接下。
1: 东阳走入堂中，好朋友给秀长的看不见音乐，我是 Rita 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爱克乐 iColor 的主唱邱连青阿 Kim 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好好分享 Gideo Hanzoi Still Alive， 就是他们新专辑的名称哦。诶，大家谈到两名的很美，其实都说诶都在会说什么呢，韩国 iColor 又激动年龄，大家一起 follow 继续 Gideo 两百又全新改上映。 Rita 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惊喜，在节奏上，在器乐上，还有呢他们整个呈现出来的氛围跟以前有很多的不一样哦。Any 你好，撒撒来分呀，阿 Kim 邱连青
2: ，Hello Rita 好，各位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阿 Kim Hugh Liam Kim， 爱克乐爱克乐，
1: 哎分呀分呀，今天你代表你们这个偶像男团自己前来节目，
2: 错，
1: 哎你要摆紧跟唐一乐起毛孔融哎，
2: 有，
1: 那一些唐，好，因为我们是主持人嘛哈，我在玩纳豆。够 Q 专辑改少改啊哈，韩国走马也走了这种专辑，一开始那都是些，我自己都喜欢先不要看这些文字，我先躺心哦，我一躺时间躺一宿，有一宿一宿一宿，我开始在想，你这走起来冇穷容，因为我系我天然音乐在打破个音，一般来讲一两三一两三三拍子，或是六八拍，冇是系大家下习惯四四拍，偶尔二四拍。好，应该说一两三四，又多加五了。一两三，一两三四五，我起到两百的节奏，动作的变化，韩国相信有一种土嘎 reggae 嘅风格，有种专辑 still alive， 向我春天嘛改本睇噶。
2: 主要一方面就会讲到。那里艾克勒很脆哈，艾克勒还在，还底还走。
1: 来来来，介绍多少年开始出发，一直到现在。
2: 你让一三年，2013年年底出了第一张，然后现在都了哈已经第六张专辑了，然后所以也多么万个呀哈。送比稿 Rita 来讲，我们还是很。还是幼幼班这样，
1: 那比你还好上哎，不是因为你本来是专业的职能治疗师，你很专业改手术改日服人员日疗人员，后来你做的工作真的是大斜杠，来做什么？来做表演，来做艺术改创作，好，所以按做按多年又买新的吗？
2: 其实这几年又许多啊，我这几年比较想法很丰富啊，很精彩，全部是因为客家。
1: 哦、
2: 所以个很脆个原因就讲，一方面俺很自己做音乐，啊，一方面就会许多因为咧还社会个氛围。当然你要讲，我们觉得社会氛围现在其实周边有很多很多比较写实真实的事件。
1: 嗯，
2: 一方面还因为有战争，还有打战啊，或是还有内心跟外面的都是一样在交战，所以徐雪讲常常会听到我还活着。然后是我还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或是已经放弃了，所以上下曲头，如果活着已经是变成一个很奢侈的一个想望，我要讲，就那真的就好好活着，就很有可能你活着就还有其他希望，所以呢用客家话就是憨脆啊。
1: 哦，很脆哈！我自己在看那专辑的时间，我看 Still Alive， 我又都笑出来。我想哇，从两个人一路带动嘛，变到厉害四三人嘛，增加编辑。有没有讲很脆呢？明明是讲活得很好，或者是越来越壮大的感觉。我讲我像很脆的两只手，又动到想要表态的。事情我刚刚讲的，厉害无论是哪个女性，我才该反应看过几首，又动到没平停的事情。系动乱的世界，安尼用扮演器材呢，所以你要写动态项目，也讲又动态指挥的当中哦。所以你要扮呢 ，still alive 是系老大家讲，无论外在用扮演变化，你是系爱温温的气人。
2: 哎，错。

0: 莫本世界是影响到，我应用本，其实吼，你稳定行业脚步，一步一步行，会更来更好。
1: 一字之差就变成汉脆狗。
0: 你想要来去听？没有说，你这个梗蛮有意思的。你汉脆手莫脆狗好吗？
1: 汉脆还没有汉脆舌干，
0: 没汉脆，
1: 是因为有人会拿来开玩笑。我说你这样子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意思，这样，我就说没关系，我们就是憨脆。
0: 好，加油加油！其实两名的同学有希望的，两百个曲好有九首，一首一首弹下来哈，或者地图的曲风是非常丰富的，没是因为增加你都该弹人。你节目也可以从上来弹一首，本大家弹嘞吼，是开始成为林亮嘞，
1: 亮亮水。
0: 嘿，那首歌曲按到爱多带爱林马街啊，
1: 爱多带爱林马街啊，
0: 仅仅系林亮水啊。
1: 嘿，
0: 你写的呢？
1: 系啊，手摇店啊，
0: 是手摇椅。
1: 其实应该都简单，应该其中系Americano， 就是黑咖啡甜甜啦。不过因为咧系应该系对咧消费端上系用，大家。匮乏还是这，其实生活很困难了，然后来一杯手摇饮就可以有一种小确幸、活着的感觉。
0: 所以这是憨脆感很重要的一个 empower 的能量饮了。
1: 没错。
0: 好，三轮糖果球，等下老太家讲，记得赶紧进我开间某家饮料店了呢。糖果球，我都在爱林马街啊。
2: 啊，爱林马街。

0: 买绿色么？
1: 真的节目当中了，绕墙台噶，桥下了是凉水哟、哦。嘿，你好是乜嘅呢？你到底好是乜嘅 ？Americano， 也系个你嘅秘鲁啊。台湾嘅饮料啦，西欧冇强，用一个爱是嘅 bubble tea， 那是国外当入名啊，珍珠奶茶嘛哈。到底爱啉乜嘅啊？讲到去本台家生活当中，又带我幸福嘅感觉哦。你讲你都真紧爱看你带我嘅社群平台。最近到个饮料店又翕相，个世界太色来哟，去滴个，哎呦，又融个哦，
2: 还有啊哈，
1: 哎，
2: 还有像个爱到个哎，不用来停手，因为因为翕相片嘛，还个是想讲，俩下当徐航吼，因为俩做 MV 没蛮看啊，还结果还是想讲用下短样片来奉宣，来宣传那个音乐，所以许多。用量奉献到给他们的宪法当中没意义、因为了他给他的宪法生活化活动，还有该饮料很动彩体接地气，是不是一般会讲到他给他的粮食啊，会许多有绿茶啦、
1: 现
2: 稠啊、现稠饼啊等
1: 等，你现在听的是现稠茶啊，
2: 错啊，所以该
1: 还个退火诶，
2: 冻火，
1: 系冻到诶肉草啊，怎么讲诶肉草草肉，是系讲冻到诶草啦。那一铺诶适量啊，耐得透啊，然后乜嘅，细细是看阿婆会讲，哎来来，今日应该适得耐得透。
2: 诶，差分法的东西，是客家嘅女汉对付东又讲到啦。不过呢种钻石对白，文化嘅女汉下讲到下少，该系未希望讲透过呢种钻石，本台个谈下。唱诵，不过又乡下又取到，又写实，又有转到音乐性的部分来读，那种的变化。
1: 音乐性都丰富诶，每本大家只有讲哦，认真听哦，因为一下系讲个节奏感动好你，哟，你咩时碰咪，哟，一边五碰咯，哟，跟住还有七碰嘅感觉咯，到底点咩物嘅咧？
2: 你一动从啊 ，mass rock， 数字摇滚。你要用正式名系，因为我咪想讲，加上新团人之后，因为音乐嘅作品又会产生物嘅变化，所以才啲做过嘅 SOP 全部系冇强用。咩系捞之前嘅条条强强哦，因为用下冇强用嘅方式来创作，一开始系 jam 啊，来结果发觉到哎呀，是咪冇管啦哈。喺该走过嚟奉献冇管，加上该认从嚟献血，该每套每要会做啲挑战。
1: 哦，你都系特别亲密咋？做啲讲新嘅色彩，加入 eye color， 因为以前其实阿 Kim 第一种钻石，佢系基本上你作词，台体嘅你作曲。唔过，以前都系咁样嘛，哈，喺个加上大众嘛，算是不下曲。不过你阿爸爱发现，很系大部分伊瑕疵，又一首歌曲绕墙一个朋友哈。该其他呢，前多作曲都系挂 eye color，
2: 冇错，
1: 变身系 twenty 嘅创作。
2: 嘿，从又上下系卢廷系呢个吉他手，他开始一段 riff， 他就弹一些东西，然后鼓手加进来，然后我们再把它变成想象一下这首歌大部分嘛该。买感觉又买个主题性的奉献，那我就要加上去。
1: 哇，那是系用音发起一团旋律吼，一只写主题。大家是开始搞嘞。
2: 嘿，
1: 搞后起都讲，哎呦，安做得咯，要停下来。
2: 当然还有询问你来啊，爱你来信上啦，苏通达道老师。
1: 啊，举重音。
2: 动是有，因为后之前你学来加上鼓手啊、吉他手卢廷跟 Toby。干你们之后，大家需要磨合，差不多发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再磨合大家的彼此的音乐对音乐的理解理解。因为这个本身对客家嘅文化，还有客家东西冇人了解。不过后来是慢慢听，要讲听唐爱讲啊，表演嘅细节啦，结果慢慢就发展出来，你创作嘅方式。
1: 因为这个是三音创作，是讲，我也想想的是啥，可能三公半呀，也是大作。好，随时我想一下，手机也指到边那起来动简单。不过儿童体创作的时间，其实该发一段时间，大概是穷下嘛。
2: 尤其喊我安慰，
1: 叫痛。

0: 沟通啊，还有早年应该钻石牌奉行，该钻石奉行过去可能应该有送主题型的东西，
1: 嗯，
0: 包括啊，落去挑下轻松个主题好嘞，哦，因为之前还有第二种钻石 still life 同样的够 Q 哈沉重啦，啊，所以是大家是会互相来讨论个事件，尽量发暗度。
1: 嗯，该大家对于音乐上上冇强弱哈，意见冇强弱，到底会谈嘛噻？
0: 诶，该诶全件来讨论，大家是有共识。长来，因为讲，哎，你结果系大家都做得接受嘅，
1: 嗯
0: 哼，就由这个大家一起负责。
1: 哦，真嘅咯，你都要按民主哦，按波平。
0: 全然用，因为该
1: 阿达老师咁咪跳出来讲啊，唐爱唐爱。
0: 唔系咧，因为佮美东可能不想负责，
1: 佮冇参与到，不应到时沙之家来讨论。
0: 诶，不过佮咪诶出到意见啦，哦，
1: 嗯，
0: 比如讲。像手摇影这个来都带威利马吉亚这一首，就是他极力希望放在第一首
1: 哦，
0: 因为讲他以一个音乐制作的角度去做，该其中应该构图那款，其实音乐都显卡那款，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种有时候我们不需要讲太多文化意象的东西，嗯，因为这个东西有可能透过吉他来发通啊，文法发通，走得穿塔来，不过哎你走。哈嘎，因你走哈安东烟的时间，很不小心，或者是也出自于这种很自动模式，就会希望在里面传达一些，不管是你希望传承啊，或者是一些文化东西，我觉得这没有不好。不过吉安还变走，那南维庄南荣新区改艾克勒，那我们可以在这一张专辑玩一些东西。那其他没讲到的部分，没走的跳过 EP 蛋 Q 来讲。
1: 哦，做得嘞，
0: 所以它其实就会有一些搭配。
1: 冇讲到的东西，反正大家就会上伊条社群平台，发弄伊条，让伊条讨论。
0: 系啊，
1: 一下要拍 MV 啦，一下可能要先来聊啦，要么紧议题出来。
0: 冇错，
1: 那么是下一种啦。
0: 对，我们就无法让大家定义。
1: 是从两种钻石的节奏强弱。好，今日唐太多带来另外解啊哈。各声音跳过两首歌曲，可能大部分讲啊，真是了轻松，生发发。本来想到啊，我的生发是需要安用音啊，本下加音乐，很难容易落到安尼个生发当中。三年下来，听一条歌曲，是来弹两种钻石个强名歌曲《Still Alive》。我讲诶，是哈有点么严肃的，系吗？
0: 比较沉重一些些啦，因为这首歌曲，其实在这个年代，在家烟台来看来发，情绪很应付云款，又战争来，烟俗。还有一开始其实就想，哎，我们小时候谁也许这些该送过来梦想啊，其实是那么单纯，因为动弹顺改，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你想要努力，你就可以梦想就可以实现啊，哦。比如说你想要去有一块田耕种，你就可以按时去收成秀勋，但这样的事情到了台内之后，好像中间那狗枪都摸按过。它没有这么简单，它掺杂了好多的翻译改念数在里面，所以选举呢会加上我们的健康因素，还有一些个人的心里面的因素，所以大家注意又加李二九讲，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就是生病之后，他觉得他自己因为他是忧郁症患者，然后。他觉得他很清楚描述讲出来嘅心度嘅感受，就讲动强该大脑进到水底维度，没办法思考，没办法思考。所以我就想，哇，那种状态一定很辛苦。该那最低的要求跟标准，直接降到说你好好活着就好。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哎，我还活着，我还活着，
1: 憨
0: 臭时候。哎，就是
1: 汉措是入炉了。
0: 哎，still alive。
1: 嗯，
0: 第二位汉又加上一团翻译歌词哦，在 precursor 的部分，然后当时也是想说，因为两条歌曲系两种钻石，提出创作出来个，所以想说，如果有更多的听众，他可能因为摩琼来意念，除了摩琼来语感，
1: 嗯哼，
0: 所以我就想放一些华语啊、英文进去。
1: 嗯，本台噶谈歌曲的时节，做对了感受一下。帝都讲诶，其实诶，老木易山应该想法，可能你哋阿爹台湾其实还是当偏文的想法。不过国际上有诶。

会家里哈，钱冇问题，钱都会变化。哎，搭上你的心更多，无论你身材哪位，可能你都会都一天会有挑战，一天会有困难，会有伤心的时节，会有失节时节。搿种时很美，不你心更多去到强强呢，冇干冇散呢。你俩时节都在恩用扮演来安稳自家。是像阿 Kim 讲的，其实喊错的时候也不用太苛求自己，你让自己好好的、安稳的，先好好的呼吸。好好的过每一天，哈！你的人一人一个，你会听到你自己的路。你来欣赏两首歌曲《Still Alive》，很脆。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现代人的生活有繁多的事物，很像蜘蛛丝一样缠住我们的手脚的活动，因此现代人的生活比古代人紧张万分，要安安稳稳地活下去已不是容易的事了。怎样才能使精神放松，这是现代人面临的一大问题。大体来说，工作、睡眠、娱乐和运动有良好的平衡，又有适当的饮食，加上规律的生活习惯，应该能使人保持身心的健康，并减少精神上的压力与紧张。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学习放松自己的紧张。如果自己的心跟脑告诉你说你已经放松了，你的身体、神经、肌肉就要接受这个讯号。当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发现，在午餐后轻松地散散步可以使整个下午精神抖擞。还有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往往在忙碌紧张时就走出他的办公室，到附近的公园里漫步一会儿。这种身心的锻炼每天所花的时间不多，却能够使人的精神蓬勃起来，工作得更起劲，思考力更加集中，还能帮助你做更多的事。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经研究证明说，有许多人利用自我意识努力了好几年，也驱除不掉心中的焦急、忧虑、罪恶感，却发现当他们放弃挣扎，不再用意识的思考解决难题时，反而成功了。总之，现代人要学习在紧张的生活中如何放松自己，而套句心理学家的说法是，放松的秘诀就是不要使自己不放松。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张开野餐垫，躺卧草地上，让阳光穿过树梢洒落脸庞。以湛蓝的天空为舞台，白云恣意移动着，拨首喜欢的音乐，让乐声以及土地的香气随着微风轻拂耳畔与鼻尖。纷扰的城市中，惬意竟是如此简单。陪您舒压的好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回家的路就在传统的歌谣里，在失落的主语中。我是桑布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3: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点整。
4: 佳音整点新闻。
5: 欢迎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天气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在今天5月2号的下午发布台南市高温黄色灯号，气温达摄氏36度以上，要请民众注意台南市高温黄色灯号，当地民众要减少户外活动和劳动，避免剧烈运动，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

0: 节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教育文化的新闻。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在5月1日出席纽约智库亚洲协会讲座，舞台上见到老友妙语不断，谈到新传的历史巧合，他感慨地说，感谢卡特总统，台湾计程车司机鼓励并教训他，台湾还是需要云门。主持人笑着说，纽约司机恐怕不会这样。阳明交大医学系教授杨令宇30多年来教导学生认输，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犯错的糗事和犯错的经历，鼓励在进入职场前先学会与失败相处，近日获得教育部选为教育家典范人物。由台北科技大学明伟集团合办的 Power Up 智能永续科技展，超过120名师生经历8个月的赛程，共同以科技实作回应永续议题。决赛入围团体将会在北科大展出，到本月28日。交通部观光署今天5月1日开始到3日，在印尼雅加达举办台湾旅展，希望透过展示各种台湾文化，吸引更多印尼人赴台旅游。在众多展位当中，结合在地产业特色和手作教育的文化 DIY 的体验活动成为瞩目的亮点。台湾高铁发生了无线电遭盗接，导致列车急停。涉案23岁的林姓学生就读的静宜大学5月1日表示，持续关注事件发展，配合相关单位办理后续事宜。台湾编舞家王宇光关系三部曲第二部曲人之岛在吉隆坡展开东南亚首演，他接受媒体专访，作品从蓝屿渔人传说出发，透过创作与旅程探索自我，希望在过程当中重新认识我的岛屿。培养台东在地土木工程人才，降低县民赴外县市进修时间和交通成本，台东县政府携手屏东科技大学土木工程系开办台东学士学分班第一期，预计5月4日在台东县政府举办说明会。已经抵达台湾的奥地利国宝级钢琴家布赫宾德在5月2日将在台北国家音乐厅举行音乐会。
1: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8章7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

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11:9，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些事很大，有些事很小，有些光不张扬，却一直照亮人心。有些故事不喧哗，却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这里是佳音谈心事，和你一起遇见温柔而真实的美好心事。Hello, hello, 大家平安。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音谈心事，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的下午4点半与您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今天是五月份的一开始，大家对五月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五月份已经接近整个年度的一半咯。不知道大家在年初的时候有没有许下一些心愿，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那要提醒大家，快要到年终咯，中间的中哈，所以如果有一些还没有开始的，或者是进度还没有跟上的，大家可以加把劲了哈。月初呢，我们都希望能够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一些佳音在月刊还有家书上面的一些讯息，所以今天呢，就由安妮在这里来跟大家朗读我们佳音五月份的家书。亲爱的佳音家人们平安，你爬过山吗？一开始兴致勃勃，觉得自己可以走得很远，但是走着走着，风开始变冷，路也变得陡峭，连呼吸也不再轻盈。信仰的路其实很像是这样，最初都曾拥抱过火热的意象，以为只要凭着热情就能翻越每一座山头。然而生活总有它真实的坡度，在那些又长又陡看不见尽头的攀爬里，支撑我们的往往不再是起点时的兴奋，而是那一声声在耳边，在心底微弱却未曾间断的呼吸。在这里，佳音要和大家说一件登山衣的故事。在山友圈里流传着一种带点嘲讽的说法，昂贵的登山衣只是用来拍照，不是用来救命的。老陈是个资深的登山客，他的体能非常好，一向对自己信心满满，对那些穿着全套名牌装备像是在走秀的旅客向来都嗤之以鼻。他觉得最好的装备就是自己的肌肉与意志。一直到那天，他在山脊棱线上碰到了意料之外的暴风雨，冷风就像刺骨的尖刀，瞬间穿透了他的单薄衣装。老陈感觉到自己的热量正被迅速的抽干，呼吸变得潮湿而且冰冷，意志力一点一滴的消散。他第一次感觉到死亡的脚步声。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一位更年长的登山客默默地路过。老人家没有多说什么，从背包深处掏出了一件折叠好、看起来陈旧的登山衣，

递给老陈说，年轻人穿上它，先稍微挡一下。那件衣服没有任何花俏的设计，也不是名牌，但是当老陈颤抖着拉上拉链，戴上帽子的那一刻，他突然懂了，那不是什么神机，只是一件预备好的守护。原本狂暴的风雨被隔绝在登山衣之外，在最险恶的时刻为他守住了生命的一点余温。这份在风雪中挡一下的恩典，其实就是母亲的爱。而这件在生命斜坡处始终为您预备好的登山衣，就是佳音。母亲的叮咛往往很频繁，频繁的像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衣，但在我们人生跌宕、心灵失温的时刻，却是那份不起眼的守护，成为我们最后的防线。佳音也是如此，在每个风雨交加的瞬间，透过电波把那份温暖传递给每一个需要的灵魂。这件心灵的登山衣不一定能替您铲平路上的乱石，却能在寒风灌入领口时为您锁住那份得之不易的体温。我们也想为下一代预备这件成长路上的防护衣。小小发光体2026佳音儿童媒体营，为孩子装备辨识力。现在的资讯环境就像一场变化莫测的风雪，孩子们在网络与 AI 的攀爬中极易失温或迷失方向。今年七月底，我们将在台北灵粮堂宣教大楼和平东路二段24号三楼举办第四届佳音儿童媒体营。我们的诉求很单纯，教导孩子在杂讯中听见真理，在攀爬中不被绚烂的风景迷失眼光。而这所有的预备是要先学会倾听与表达，要懂得听见好的声音，愿意开口说好听有益处的话语。透过3天的课程，我们要和孩子一起升级，让声音的超能力成为一件足以保暖保护自己的心灵装备。要维持这份温度，我们需要您的参与。信仰的脚步不能停，我们期待在每个人的心灵背包里都有一件预备好的登山衣，让我们能坚定地穿越风雪。佳音正值搬迁与设备升级的关键时刻，邀请您成为这份温暖的织网者。无论是每天10元、一年3650元的累积，或是全新的代祷支持，您的参与都是在为这座城市、为我们的下一代缝制一件更坚韧、更温暖的防护。让我们在信仰的陡坡上并肩攀登，让佳音的声音继续成为这座城市高处最温暖的守望。祝福你平安喜乐。小小发光体报名以及详细内容，欢迎进入佳音的官网来游览。谢谢大家，这是5月份佳音的佳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你是我的平安》。

欢迎大家回来佳音谈心事，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我是安妮。每周六 Happy Saturday 下午4:30，我们一起来分享佳音电台的甜蜜大小事。刚才呢，我们听完了这一首诗歌，不知道大家对这首诗歌熟不熟悉呢？安妮最近在很多的场合都发现大家在唱这首诗歌哈。这首诗歌的名称叫做《你是我的平安》，里面的歌词讲到主耶稣是我的平安，风浪中你掌管，你与我们

同在，主耶稣是我们的盼望，生命中的光，他永远不离开，他是磐石，是我们的救赎，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将我们隐藏在他的翅膀印下，我们要全心来敬拜你，我们的主耶稣。这首诗歌同时也是嘉音电台我们每周二的这个晨祷，在上一周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特别的有感受哈，就在这个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呢，我们真的要寻求一个真正的平安，就是从我们的主耶稣那里可以找到真的心里的平静，还有永生的盼望。好，我们上一段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了五月份的嘉音的家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月刊，五月份的月刊封面很漂亮哦，是一个黄色的封底。第一部分呢，我们就有看到这个主题问到我们说，约基别是谁的妈妈？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同工们，我们也分别的问了大家，约基别是谁的妈妈呢？我们知道摩西的姐姐是米利安，那亚伦呢是摩西的哥哥，是鼎鼎有名的一位大祭司。但是约基别是谁呢？约基别呢，原来就是摩西的妈妈。所以很少人记住了这个摩西妈妈的名字，虽然我们可能容易忽略，但是她为了这三个孩子把他们养大，在信仰信念跟信心勇气的这个部分，都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导他们。这些内容呢，就分享在嘉音月刊的第一章节。这个是谁说的呢？就是周神助牧师的林风吹来节目，每周一到周五的早上5:30会播出。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圣经上面有很多的收获跟感动的话，也要锁定我们的这个节目。那这一个五月份的月刊呢，就一开始讲到这个约基别这一位母亲在圣经里面的这个角色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我们嘉音电台很重要的同工，他叫做乔慧。第二篇呢，就是分享了他的这个见证，他的这个见证的主题叫做在破碎中被爱修复的生命。其实乔慧在我们的这个同工的聚会的时候呢，有分享了他的这个见证故事，非常的感人哈。从一个破碎的家庭是怎么样遇到神，然后被神托住了他的生命，以至于后来他在主里遇见了他的丈夫，然后现在有一个很可爱的宝宝。那这个乔慧的生命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非常非常艰难，也没有办法想象的，但是他是怎么样遇见神，怎么样生命被翻转，也非常的欢迎大家经由月刊来认识我们的客服姐妹，她叫做吴乔慧，她的故事希望能够带给很多人帮助。除了乔慧的故事之外呢，接下来安妮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职场的故事了哈。职场的这个节目里面呢，这一次是要分享这个趋势领航主题曲，就是我们李大华大华哥的节目，他邀请到每一次出勤都是生死瞬间这一本书的作者，也就是消防员宋明哲。他分享呢，从他的军旅生涯中转职成为消防的这个历程，还有他多年来在第一线救灾，还有研发创新的这些真实经验。这个内容齁，大家真的是心惊胆战齁。他有说到很多火灾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生活的细节长期忽略的这个结果。他也提醒我们哦，火灾的时候千万不要躲在浴室，火灾最致命的是浓烟跟高温，而不是火焰本身啊。有好多好多重点在这个节目还有这一篇文章里面，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月刊。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呢，这个是电影

0: 菜鸟新编辑，好，这个是我们的张永文永文老师的这一篇文章，在他的节目里面有讲到这一个这一个电影，他要跟我们分享的是，虽然这是一出看起来很像很轻松的喜剧，甚至带来一点荒谬的感觉，但是其实他在讲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就是当世界总是强势领导而无法对话的时候，人还能不能学会理解彼此。好的，互相理解这件事情在职场上非常的重要哈。用一部电影来看这个职场的人生，大家可以从永文老师的节目还有他的文章里面能够得到一些启发。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欧林静老师，他要展开一场关于海洋少年与成长的深度对话。对话的对象是谁呢？对象是金鼎奖作家陈素怡老师。好，他的这一个绘本叫做《飙风少年》。好，这不是一个捕鱼的故事而已哦，而是一个关于长大的练习。他说到，并非每个人生来就是某个领域的天才，但是如果你愿意努力，也能在颠簸的标鱼台上站稳脚跟。哇，让人很好奇哦，标鱼的这个台上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站稳脚跟呢？我们可以来看这次月刊的这一篇文章，就是欧林静老师与金鼎奖作家陈素怡老师的对话。下一篇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个节目叫做心情加分站，深度加分题的这个单元，它的主题是解锁大脑日常保养术。哇，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大脑的人都非常的重要哦。它这个主题讲到呢，从古埃及人认为心才是人哦，到这个希波克拉底提出大脑主导一切，人类才慢慢的理解大脑这台最强主机。但是呢，我们对大脑的认识却仍然如宇宙一般的很浅又很少。
1: 用自己擅长的去面对各种未知挑战，无论结果如何，总有新鲜事发生。我是许玉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2: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二十世纪最畅销的唱片，最感动的歌曲，属于我们共同的记忆。让余光引领您进入时光隧道。

我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时光隧道，我是余光。今天的天使艺人为您介绍兄妹二重唱 Nino Temple April Stevens。 哥哥是 Nino， 他2025年的4月12号去世了，享年90岁，相当的高寿。他的妹妹2023年的4月去世，87岁，也是相当的年长。这一支二重唱从1962到1973年有17支 hits， 唯一的一

一支冠军曲就是1963年的 Deep Purple， 这首歌曲还为他们兄妹获得了 Grammy 奖的最佳摇滚唱片奖。

Nino Temple April Stevens 的这一首冠军曲，在60年代的歌迷很熟悉，70年代的歌迷也熟悉，因为在12年之后1975年，另外一对兄妹 Donnie and Marie Osmond 他们重唱了这首 Deep Purple。

在美国流行歌坛上，老歌重唱是非常非常受到一些艺人的注意。 Nino Temple、 April Stevens 在1968年他们也重唱了一支兄弟二重唱 Everly Brothers 的歌 Let It Be Me。

因为他们有17支 hits， 所以他们自己可以写歌。像 Brad David Gates 也写了歌，还有这又是乡村歌曲的重唱， Please help me, I'm falling, I can't help you, I am falling， 双双都坠入了爱河。

Nino Tempo April Steven 唱了这首 Follow Me， 这是 Warren Zion 1966到1967年为他们所写的歌。提到这个 Warren Zion， 他是一位作曲歌手，生于伊利诺州的苏厄移民，他在2003年9月7号因为癌症去世，只有56岁。他的首张专辑唱片是同名的专辑唱片，在1976年8月28号入榜2周就跌出榜外了。这一张专辑内有2支自作曲，都是属于 Linda Ronstadt 来贯唱的。 Linda Ronstadt 把这两首歌唱到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这就是一穷二白的1976 Poor Poor Pet For Me。

琳达·罗斯顿还另外唱了一首短歌，2分40秒的《Hasten Down the Wind》。1976年，琳达·罗斯顿出的专辑唱片就用这首歌曲做 title song。

Warren Zion 在1980年灌唱的一首1978年灌唱的一首 Werewolf of London 伦敦狼人。那么这首歌曲特别要一提的就是 Fleetwood Mac 有两位主将，就是 Michael Fleetwood 领导人打鼓手，那么另外就是 John McVie 贝斯手，都在这首曲子里出现了。

kitchen door.

觉得你想要帮他的忙呢？他说没有，为什么啊？因为主这样告诉我啊。哎，我一听他讲，我说主这样告诉你，他说对啊。我就接着问，我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他说 Amen， 我是基督徒。他告诉我说，他一边讲就开始有一点伤心，他说我因为什么什么样的原因，后来呢我自己呢还要照顾自己的家人，所以我经历了很多让我自己头破血流。我说头破血流，他说真的，后来呢我真的去摔到头破血流，都不知道该怎么把日子过下去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他就进到了精神病院，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讲的，他去看了身心科的医师，然后呢进到了精神病院开始来做治疗。就在那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他稍微好一点呢，他回到家，他的邻居就有一个人把他带到了教会里去，他在教会里面就享受到了主耶稣基督所带给他的爱与关心，他就在那个地方深深的被主所摸着了。他说现在虽然我的疾病呢慢慢得到了一个恢复，他说你不知道真正医治我的是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来医治我，所以我今天才有能力在这个地方呢照顾我身边的朋友。我当时听到他这样讲，你知道吗，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我的里面，我真的非常非常的 shock， 在我的里面，我真的非常的感动。我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同样生病了，这一群人都得了这样的一些病，那为什么他要在这个地方出现，而要在我的眼前出现，告诉了我这样的一个甜美的见证？那就是这个人呢，他虽然在他的肉体上生病了，但是在他的灵里有一个人，有一个好朋友，有一个生命的主宰者，那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他的里面帮助他，让他重新的能够像浴火凤凰一样的重新燃起他的生命，来帮助他身边的朋友。那我光听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在我的里面呢，我就感动到不知道该如何说。我真的，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要讲真的，我就感动到不知道该如何说是好。你有没有听到，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医治的神，他有医治的能力，这一个真真实实的医治的大能，他就见证的放在我的眼前，我就特别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还有在那个地方还有故事。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继续再来讲这个康复之家当中的另外一个见证的故事。

好温暖的一首歌曲哈，真的非常非常给他温暖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大陆的歌手，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叫做周深哈，他所演唱的《小美满》，小美满，怪不得这么温暖啊，这么热热的哈，带有的橘黄色的这样的一种味道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听完了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我要再把我的话题拉到前几天我去拜访的那个精神障碍的朋友他们的康复之家里面去啊。我刚呢在节目当中讲到，在这个康复之家当中呢，认识了一位朋友。那这位朋友呢，他在康复之家当中呢，他说他有他自己的生活在这里呢，虽然是一个团体的生活，因为呢他觉得不要给自己的家人造成困扰，也不要给自己呢对家人之间有太多的牵绊，于是乎呢他来到了康复之家。他在这个康复之家当中呢，他细心的照顾一位新进来的一位著名朋友啊。那在康复之家当中呢，他们彼此称呼叫做著名，就是住在这里的好朋友啊。他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他在生病之后呢，因着他的左右邻居的带领，他到了教会。他在教会当中，他说主耶稣基督他的大能医治了我，所以我才有能力在这个地方呢，看到有新进来的朋友的时候呢，他们完全没有能力，但是我有能力照顾他们。哎，你知道吗廖先生啊，我照顾他这一段时间，他现在已经慢慢的可以开始自己洗澡，他说他已经不用像以前那样完全的钉在里面，他已经可以慢慢的自己洗澡，而且他也教会他怎么样把衣服给穿好。吃饭的时间呢，他只要一提醒，他就会跟着他到楼下去吃饭。我当时就突然考他一个话题说，啊，如果你不在，谁会带他去吃饭？他说，我如果要出

门我都会交代我比较好的朋友在吃饭的时候要提醒他。那我说那你的朋友不在呢，他还跟我讲你放心啊，啊我们的机构里面呢还有很多的保姆啊管理员啊也会来帮助他来照顾他。我说好，那就好，那就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访问聊天，不是访问了，在我跟这位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呢，那另外有一个在这里的著名朋友呢，他就匆匆忙忙的从外面回来。啊，我就问他讲说啊，你去哪里啊？那也是一位女性啊，他说啊，我去上班呢。我说你去上班呢？他说对啊，他说我们这里的社工员呢会协助我去找工作。那我就在我们这边的捷运站附近呢有一家店哦，面店呢，找到一个工作。啊，我说你在里面做什么？他说啊，我就在里面呢做那个服务员啊，哈，就是餐厅服务员的工作。我说那做餐厅服务员的工作不错啊。他说真的是不错啊。我说你们老板对你好不好？他说不错啊。我说你们的社工员在你找工作的时候带你去找工作会帮助你吗？他说会啊，他也会常常来关心我一下啊。哎，我说这样很好啊。那我说你在那边工作的情况会不会让你很体力上很劳累？他说不会啊，我很快乐。我说你真的很快乐，我看你跟我讲话我就觉得你很快乐。他说哈啊，我除了工作上面带给我有成就之外，他说我真的很快乐。他又强调一次说我真的很快乐。我说你真的很快乐？他说对啊。他说有主就喜乐。然后他就说你会唱诗歌吗？哦，你真伟大哒哒哒哒哒。他就哎，他就唱了那首诗歌。哎，哪一首诗歌啊？我们先来听听。真的，你真伟大。他唱了你真伟大。

我真的要在我的心里说，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我刚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我刚真的是听到泪流满面。我觉得主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他开始给我一个好像我说不出来的一种感动。那天在访问的时候，我也没问他，我也没跟他讲说啊，你是什么，你信什么宗教，都没有。他就进来的时候呢，我跟他聊天的那位朋友呢，我也没有设定要跟谁聊天，那只是因为我们在跟其他人讲话的时候呢，那已经是下午的两点多了，我看到他从外面匆匆的赶回来，他不是赶回来，就是很热嘛，他就从外面回来哈，然后一进门就说好热，然后大家说哎，要不要过来跟廖哥一起聊天，然后就开始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他就说问我会不会唱诗歌，因为别人告诉他说啊，我以前在做歌唱比赛的节目，他就说啊，你会不会唱诗歌，你会吗？我就告诉他说我会，他问我说你会唱哪一首，那我说我现在马上想到的是我不知明天将如何，他告诉我说我不会唱这一首诗歌，但是我会唱，他说你真伟大，我等伟大，他就唱了刚刚的那一首你真伟大。那我就跟他开始聊，我说那个你得病有多久的时间了，他就告诉我说他为什么生病，生病有多久的时间。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花了多久的时间才让你自己的生活回到一个比较就是能够自理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去。他说我已经忘记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哦，啊，我们家我妹妹最关心我。我说你妹妹，你们家有很多人吗？兄弟姐妹？他说我们家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他说我其中有一个妹妹很关心我，她还跟我讲说我妹妹很优秀哦，她的孩子呢读台大的什么什么系，是因为我妹妹的孩子跟她妈妈讲说啊，这边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收容机构，所以呢这边有一个康复之家，所以我妹妹就带我来。我说你妹妹对你很好，她说对啊，啊我妹妹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妹妹带我信主，所以呢，我才真正的能。

够从我的病痛当中呢，从很困扰我的病痛当中呢，慢慢的走出来啊。我开始信主，我就常常祷告。他说，我说你祷告什么？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好兴奋，好激动，跟我讲，他说我祷告我自己不能够一直靠我妹妹的帮助，我应该要自己能够出去赚一点钱，以免我老的时候呢，我没有钱能够养活我自己。他说，我就跟主祷告，我希望主给我一个工作，然后我来到这个康复之家。我的妹妹呢，把我带来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在这里很好。后来我们的社工员就告诉我说，你想不想出去工作？我说我想。我们的社工员就帮助我在捷运站的附近找到了一个店员的工作。我刚刚也讲过了，他说他在那里工作很快乐。那我就接着问他说，那你在工作的时候会唱诗歌吗？他说，因为我的记性没有很好，但是我最喜欢唱的就是刚刚我唱给你听的那首你真伟大，你何等伟大。他就又重复的一直唱。 OK， 不管他会几首诗歌，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这首诗歌带给他最大的安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只要有一首歌曲，他能够带着主的祝福，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得到最大的安慰，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可以得到最大的安定和帮忙。我听到他讲的时候，我也想到他在前面跟我分享的时候他的急切，我很棒，我唱啊，咚咚咚咚，这样一直很亢奋很激动的跟我分享。我相信那个时候他只是希望借着我能够坐在佳音电台的这个广播节目的现场，把他真实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这个机构当中，就是有两个真正活出了他们生命精彩的朋友。虽然在外面可能有一些人把他们贴了一个标签叫做精神病，其实他们不是精神病哦，他们只是精神上有障碍的朋友。谁不会生病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忧郁的情绪啊等等，都会啊。可是当他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的带领，他们就可以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不一样的自己。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带领，他们就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每每想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啊，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在我的里面呢就非常非常的激动，你知道吗？那天我从那个中途之家出来的时候呢，从那个安养机构出来的时候呢，我真的就觉得主耶稣基督在我的里面借着这样的一些有爱的朋友给了我一个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能不能带着主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人，这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大的学习。另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是一位记性很好的一位基督徒朋友，那有没有一首诗歌像刚刚我讲的这位姊妹一样，她就只有这首诗歌她记得住，但是这首诗歌却让她在她的最黑暗的生命当中带着她走出了那个黑暗的低谷，她能够在阳光下大声地告诉我说，我会唱你真伟大，你真伟大。事隔好多天了，一直到今天我的里面还是如此的感动，我特别把这样的故事分享给我们各位收音机前面的朋友。

0: 都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如何，但是有主耶稣基督，我的心很笃定。谢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拜拜。每时刻
1: 安然度过。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2: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假日晚间，人车再度涌现，何不让自己转换一下心情频率？即使是塞车，心情也顺畅。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宜兰 FM 90.3，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懂得以谦虚来律己，来待人，实在是人人都应该培养的美德，尤其是在一个人有所成就的时候更为重要。有一次，当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们在聊天时，他的学生米德就趁机夸耀他在雅典的财富。他说他拥有一片非常广大的田地。这时，苏格拉底就拿着一张地图出来，向着他说：你指给我看，亚细亚在哪里？米德指着地图说：这一大片全是。苏格拉底又问：那么，希腊在哪里呢？米德也很快地在地图上找出来了，但是与亚细亚相比，希腊似乎显得好小。接着，苏格拉底要米德指出雅典在哪里。米德稍微花了一点时间才找出来，因为这一次他发现雅典在地图上显得比希腊又更小了，而且还只是一个小黑点而已。于是苏格拉底就问米德：现在请你指给我看，你所拥有的那一大片田地在哪里呢？米德一听就明白老师的意思，因为他刚刚自夸的那一大片田地在地图上连个影子都没有。事实上，一个自负于自己成就的人，如果能以同样的模式做一番自我检讨，必定会发现，值得向人夸耀的任何成就，在世界上、历史上，也是连个影子也没有的事实，因此就不会自负骄傲了。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古人也说，谦受益，满招损。还有，以谦虚来律己，来待人，这是我们所当培养的美德。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有了孩子之后，女人开始学习成为一位母亲，这条学习之路没有停止的一刻。面对孩子的各种生命情况，母亲日日为孩子操心，幸福有时，喜乐有时，伤心有时，寂寞有时。然而不论处在什么时刻，纵使母亲为孩子忙得疲惫憔悴，她依然美丽无比，是上帝手中的无价之宝。箴言31篇十节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祝福母亲在陪伴孩子的路上有神所赐的恩典与力量，说话带着智慧，口中充满慈爱。

0: 联播网，祝福亲爱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1: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2: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周末的午夜场，快乐分多金， Emily 带给你自在好心情，最舒服的姿势，最安静的角落，享受一个人的夜生活。

虽然是神经病，但是真的很有关系。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要应付很多非正常的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关系在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理跟我们的心理当中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压迫。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会练习想要解决，但是有时候问题本身不是问题，它可能就不存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不是应该是一个合理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我们必须要练习放手，放手一切 let go。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觉得精神的状态在我们的很多的这种自己判别的意识，或是说自己判别的标准，或是别人可能提醒我们，就是好像你可能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是什么样问题，我们有时候不自觉，是因为这些有状况的人他可能是我们的亲人，可能是我们最重要的另外一半，可能是我们的父母亲，也可能是我们的小孩。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一辈子在挣扎跟搏斗，跟一个可能跟我们处在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在搏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因为这个子弹不知道从哪里发，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伤害我们最亲爱的人。所以当我们一直生活在这样的一种威胁跟一种勒索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的这些不管是精神状态或者说走在边缘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疾病，就好像人性的湿疹一样，就好像那个心理的皮肤病，有时候呢它就是反复的发作，然后呢抓了更痒，不抓呢你又受不了。所以你会发现在很多身边的人，当我们出现一些这种状况的时候，你会感觉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还是我自己有问题，有时候你都会非常非常怀疑你自己。所以在我们身边有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人，就是说不管他做什么， okay， 他有时候一下子开心很兴奋很快乐，然后呢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只要他开心快乐呢，他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在躁症里面可能经常会碰到的这种极度乐观跟 极高的行动力跟极高的这种冲动，然后呢非常的活跃。可是当他感受到这种别人对他的瞧不起或者是低自尊的表现的时候，他又花很大的力气在攻击别人，这种被迫害妄想的正常人，他的表现都会在觉得别人对他的看不起，或者是说对他的排挤，或者是说可能对他的羞辱，在针对他的很多的这种细节当中呢，他会觉得你就是对我有意见，你的世界好像就是充满了对我的攻击。所以他的世界，就他这样的人的人生，他的世界里面其实是一个自动生成敌人的鬼屋，就是他会自己生出很多的假想敌，但是这些假想敌他不管做什么动辄得咎，对不对？人言可畏，不管他做什么。但是我们发现呢，其实这个假想敌通常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个假想敌身上有太多他想要拥有的东西，想要拥有的能力，想要拥有的某一种特质，或是拥有的某一些这种资源，或是享有的某一些声誉，可能很想要成为但是又不能成为的时候，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开始去挑剔他，或者甚至想要毁灭他。会变成这样子，其实通常都是小时候环境长期的这种不安全感。有时候小时候可能经常被批评，或者是被比较，甚至是被背叛或是羞辱的，导致他们在长大之后呢高度的警戒。所以你会发现好像是过度敏感，对不对？对很多的言语，或是说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他听起来就特别的刺耳。然后有些动作呢可能根本没有毫无意义的，但是他就觉得这种针对性太高了。所以这种高度的警戒他是没有办法放下来的，在成长过程当中因为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接下来就是他的自尊呢极度的脆弱，他承受不了我可能不重要这件事情，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要变成是最重要的，或是他会因为不重要或是你不在乎我，他就会改写成你在害我，你一定是怎么样，你一定是看我不顺眼。所以他们长期会压抑很多的愤怒，他不敢直接去承认自己好像会去恨人，他只好把这个恨呢投射出去，让所有人知道说不是我敌视你，是你先敌视我，所以不是我把你当假想敌哦，是你把我当假想敌。所以听众朋友，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

很诡计多端的地方，就是他其实不是，他表现出来不是把别人当假想敌，是他会让全世界的人觉得那个人把我当假想敌，而我是一个最大的受害者。

为什么他那么乐于在你面前就是不断的强化你把他当成假想敌，你在攻击他，因为这个会抬高他的地位，对不对？就是哎，我是你的敌人呢，你看你就是看我不顺眼，所以你才会这么的去针对我，或者是说挑我的毛病，然后我都已经做到这样了。我会觉得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爱而不得。那么听众朋友，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也许你会很烦躁，也许你会很讨厌，但是这里面的爱而不得是非常非常折磨，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人其实他必须要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释放他的痛苦，他才能够在这个痛苦当中慢慢的建立起来他一点一滴这个破碎的自尊心。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他，但是呢，你也不要去把他想成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也许我们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这个距离当中呢，去释放最大的善意。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吸引力在一个人身上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去吸引这些爱而不得的人？在你身上有一种很特别的这种能力，可以去化解很多的事情。他们在你身上一定看到前所未见的一种爱的感觉，一种被爱抚摸的感觉，一种被爱覆盖的感觉，这个是他们从小到大没有感受过的，这种无止境然后非常温柔的，就像春风一样拂过一个人的脸庞的这样的爱。所以听众朋友，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在你的周围当然就会有很多索取这些爱的人，你不是给不起。

也不是不应该给，而是当他们掠过你身边的时候，多少都会得到你的春风，多少都会眷顾，会在你的这种抚摸之下变得好起来，变得更不一样。但是你没有办法一辈子的供给他所有的能量，你也没有办法供给他这个人身上所产生的所有的黑洞。你必须要站离开三步远，然后呢告诉自己，我能做到的就只有这些。因为你不是他的救世主，你只是在他身边让他可以喘一口气，感受一下重新活过来的人而已。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虽然是精神病，但是非常有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离开如果是这样的亲人，或是这样的另外一半，或是这样的这种兄弟姐妹，或是接近的朋友。所以很多人就会开始去研究什么叫做有毒的关系，或者是什么叫做这种有毒的家庭，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真的去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独立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很想要把它变成正常人，而且我们用一种正常人的方式在跟他们相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没完没了，你没有办法在这一辈子当中一直不断的去喂养他，而且永远都喂不饱，然后一下子好一下子坏。所以他在跟你讨论任何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不跟你讨论事实，他永远跟你讨论态度，对不对？你的态度，所以你的行为不对，因为你刚刚的态度不对，你的语气不对。所以他们更在意的其实是自己有没有被重视，那个是不是我是不是被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一个父亲或一个母亲，我有没有在整个家庭当中是你们最重要的？OK， 然后一个公司的主管，我是不是你们这里面最优秀的，你们最佩服或是最厉害的？所以他们的情绪是有时候发展出来的时候，那种被激发出来的时候是很核爆型的，但是平常又很正常。那他们在正常的时候又表现得非常的，就是让你觉得说是你多心了吧，对不对？是你太敏感了，我有说什么吗？然后呢，我刚刚有很激动吗？是你比较计较吧，对不对？在他们在正常的时候呢，都会这样的去反驳你，让你觉得说是你自己想太多了。所以有时候你就很想要把他这个在核爆的时候呢，把这些所有的行为录下来，对不对？就乱讲话的时候，而且这种人很会说谎啊，就是三分真呢，七分假。就是呢，真的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他为了去强化这种被迫害者情节，所以就加油添醋的很多事情啊，根本没做过的事情，或是人家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可能讲过这句话，可是他就把它曲解成哦，你看他也这么说或是什么，就他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版本，你不能说他是假的，因为里面有些话真的有些人说过，可是那些人的前后文都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就被他利用，把这些素材呢兜着呢，就变成一个迫害别人的故事。他们平常看起来也很正常，甚至呢有时候很有魅力，你会觉得很可爱，说啊，我见过你这么可爱的样子。

我见过你这么好的样子，那你应该不会接受或者不相信我会怎么样吧？你看我会崩溃，都是因为你。你看我平常这么好，对不对？我会这么失控，都是因为你不正常，对不对？反过来指责你，是你触发他变成这样的，你才是有问题的人。他们只要受挫，或是被拒绝，或是被批评，就会有一种核弹级的爆炸，会大吼。会摔东西，会封锁，会冷暴力，会威胁，然后呢，会去制造很多的事端。这种人呢，其实不是只是脾气差，他的情绪调节能力非常非常的低，社交呢其实是退缩的。为什么他社交退缩？因为他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所以他有时候一出场，你知道吗？他参加一个团体，或是到任何一个地方哦。他的快乐都不是来自于这个地方到底做什么，比如说跑步，对不对？哦，跑步运动多好，不是，我有没有赢人家？我是不是里面最好的？我是不是最受重视的？然后在这里面，我是不是可以得到奖牌的人？我是不是就是在这里面当中，我是最优秀的人？他在乎他的快乐来自于这里，不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本身的快乐。所以可能在他的小的时候，又全部都是小的时候，觉得哎，一个人。有问题怎么都是小时候问题，他没有学会其实不好受或是难过其实是可以说出来的，而不是要收集这些不舒服。他们有时候会收集很多的不舒服，偷偷的收集起来，然后再来就是最重要的，这种羞耻感太重了。别人一句话的提醒，他都会听成你在说我就是废物。OK，他那个羞耻感是。大过于我们一般人的想象，他的连结就从这个东西、这个小动作、这个一句话，他连结到你在羞辱他。这个小时候的家里面，曾经有太多人，或是太多次数，频率很高，用爆炸式的方式在控制整个局面。他学会了，就是呢，要透过这种崩溃式的方式、毁灭式的方式，然后把所有事情推到极端、极致。然后把人的底线推到极致，比如说他告诉你我就是不要活了，然后他真的就会做到很极致，做到真的去撞墙，真的去做到这些事情，让你感受到非常非常恐惧跟害怕。但是很奇怪哦，你平常看他们又非常的养生，然后呢又非常的怕痛，然后动不动就晕，动不动就做什么，哎呦好奇怪哦，一个不怕死的人，但是呢这么在意自己的身体的小病痛，或者是吃的东西，或是用的东西，这个台语就说一把做秀婆哎，所以听众朋友，这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表现，有时候我们会被耍得团团转，我们会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如何判断这个人的真真假假？所以，听众朋友永远记得，我们在第一段提醒大家，离他三步远。三步远就是不要让他完全失去你。然后呢，他在你看得到的范围，但是呢，他威胁不到你，但你又可以关心他，他还能够得到你一点点的注意力，保持这个三步远的安全距离。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1: 罗东 FM90.3，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突然之间就成了别人故事中的主角，甚至呢，就是还不是 NPC 哦，对不对？不是背景人物，还是那个加害者。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就会说无风不起浪，那你就会说时间会证明一切。有的人会说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你就只能说人在做天在看。我觉得我们这辈子三人成虎，很多人都会觉得如果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你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谣言止于智者，这个世界真理还是存在的，客观的事实还是存在的。如果三个人都很客观，如果大家都是客观的，那我觉得你也没有什么好担心好害怕的。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对于精神，对于各式各种我们遇到的非常理的状态，你只能够用一种修行的方式，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自己，体验这人生的一种很特别的面向，不是只有光明，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小的黑暗。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总有人一开始很热情的接近你，或者是呢用一种非常好的姿态来到你的身边，那么一开始呢你会非常感激，然后你也会觉得得到很大的鼓舞，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很棒的赞美或是肯定，然后你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很美好。可是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呢，就开始可能他会试着想要去成为，或是想要去取得你的注意力，或是更多更多

在你身上可以感受到的这种影响力，或者是分得到的某一种关注，他会想要得到更多。但是呢，你知道这些东西没有办法透过索取得到，他必须透过某一些努力，甚至呢是某一些才华，或是说某一些可能有一些优势。那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像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去练一个瑜伽，或是我们去打羽毛球好了。其实一般人不会去告诉自己说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呢，我都没有受到重视，然后呢打羽球的时候，那个都没有得到最好的对待。其实我们会去享受打羽球的快乐，对不对？就是那种挥球杆的时候的那种急速加速，然后呢跟队友之间，然后跟自己就是说。这种在运动当中得到的某一种快感，你会非常的开心啊！打排球也是，然后呢，跳舞也是，你会感受到那种快乐。可是这样的人，他感受到的都不是这样的开心，而是在这里面，我到底有没有受到重视，以及我是不是那个最棒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有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人生有一种很奇怪的周期表现，他人生永远都有事，然后呢？就不会平静太久，然后呢，他会不断的去追求很多各式各种治疗方法，对不对？比如说他想要身心灵成长，他想要去学颂钵啦，或是学催眠啦，或是他很想要去海边开一个咖啡屋，然后他也想要去这个欧洲去旅行，或是去那个叫什么？那个瑞士小屋，对不对？或是北欧看极光，好，或者是呢，很想要成为这个印第安人，就是好像去过一种很原始的生活，然后也想要去种田，就是他们会想东想西，东想一个西想一个，然后觉得我只要坐上了这个东西，我就与众不同。然后我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也要非常小心，因为在坊间很多这样的人，最后都会变成身心灵导师，完蛋了。所以听众朋友说这个蛮奇妙，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很想要去开导别人，也很想要去引领别人，然后很想要就是得到很多人在精神上面的尊敬，或者是说成为某一种精神的领袖。OK，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人特别喜欢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的确就是很高的比例都成为这样的身心灵的导师。我希望各位在很多的这种相处当中，就是当然我们会。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他也吸引了不少人。当然啊，这里面大部分都是什么物以类聚。但是你会仔细去观察这个团体，他后面又会出很多事。就是这个团体里面，要不就金钱的纠纷啊，要不就是情感的纠纷啊，要不就是这个团体里面可能就是遇到一些嫉妒啊，或者什么，很多都是这些问题。或是说呢，这里面也有一个很想要成为这个身心灵导师的另外一个。这个潜在的 talent，对不对？他也很想要成为，但是两个人之间就开始有了一些什么，这个既生瑜何生亮的这种情节，所以你会发现他们的人生就风波不断，一直在解决嫉妒、仇恨、比较，然后一直在解决贪婪，或是解决某些财务问题。好了，听众朋友，就是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他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才是好的，或是不好的？可是你仔细去观察，他也都饿不死啊。有时候会借一点钱，有时候呢会靠着家人，有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又好像得到某一些 donate，对不对？就是一群就重新开始，一群他的弟子，他好像又可以开始过。好，到60岁、70。

怎么样，然后他就开始感叹他人生有多么璀璨，多么的丰富。听众朋友，大概就是这样过一生。好了，那我们今天要感受到的，要体会到的，不是这样的人好不好，而是在我们身边就是有这么多透过治疗别人来治疗自己的人。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好好的去善待你自己，快乐的去跑步，健康的去吃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去看一场电影，去登百岳，大吼大叫，去用你自己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在你自己的手中好起来，这件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有些人不是坏，他只是没有能力消化自己的痛，所以把痛倒在别人身上。你可以理解他的伤，但是不要把自己变成他的垃圾桶。善良呢，不是无限收容的，善良也需要你的门禁卡。永远要记得，真正危险的人，他不一定会大吼大叫。有些人很温柔，有些人很有礼貌，他很会说，我是为你好。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控制有时候长得不像铁链或是脚镣脚铐，它长得像关心。有时候它透过关心在减掉你很多的选择，或是减掉很多你人生中很多事情的可能性，减掉所有一切的路，透过关心。那你会感觉啊，这个是精神或是他的整个的状态有问题吗？我们感觉不出来，我们会觉得就是有一种很奇特的压迫感，但是好像他用一种非常温柔的方式在左右你的每一个决定，然后去自己去把自己的想要的事情全部都停掉，然后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最后结论都是你就是留在他的身边，你会发现每一次结论都是这样的时候，那当然你自己就会要很清楚的知道说，就是你的生命中的自由，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你必须要真的为自己出征，出征一次，出战一次，哪怕是就那么一次，只要你开始出征出战，当然你会遇到这个人很疯狂或是很崩溃的想要去抓住你，可是这个战场是你为自己而战的，只要你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你就会看到外面的风景，你就会看到人生真正的样貌，你会看到你的追寻，这些东西呢，其实会给你更大的勇气，更大的力量，再战一场，对不对？再战一场，再出征一次。所以当你习惯了自己就是为自己出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力量就会回到你的身上来。所以很痛，但是呢也的确真的需要鼓起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觉得永远要去感受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一个人说他很痛苦是不代表他有权利伤害你，一个人他说他爱你也不代表他有能力好好的对你，说我很爱你，可是他不见得有能力好好对待你。看人呢，不要只看他的眼泪，或是他的承诺，或是他告诉你的故事，你要看他在最痛苦最被折磨的时候，他还能不能尊重你，他还敢不敢眼睛看着你。所以如果他在被折磨或是他在痛苦的时候，你永远都是他被牺牲的，就是被他牺牲的对象的时候，他永远就是告诉你，我就是没有办法选择，我就是必须牺牲。那这些东西都不是爱，爱不是勇往直前而已，爱是一种很高度的尊敬，高度的尊重，这种高度的包容。我们爱一个人会希望一个人更好，绝对不会觉得你为了让我更好，你应该被我牺牲吧，这才是爱吧，不是的。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很多以爱之名的各式各种不同的包装，其实都是行使控制之时。所以不管这样的人是我们身边的什么样的人，终究你要为自己战一场。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

也得罪了不少人。我总觉得在很多很多事情呢，你碍于工作，或是碍于你的事业，或是碍于你的身份或角色，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揭开来，或是揭露。因为毕竟这个世界是善待你的，你也会试着想要去善待这个世界里面的每一个人，哪怕他们对你的恶言相向，或是他们的很多的不对的这种表现或是动机。但我总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去评论或是评价任何人，因为我觉得你现在看到的是他眼前不好的样子，可是他背后可能有值得你同情的原因，但是这个同情的原因呢，可能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恶之处，可是可恶之处后面也有可怜之处，那可恶后面有可怜，可怜后面有可恶，可恶后面有可怜，这个没完没了。所以不要去评价，也不要去评论，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守住你自己的能量，守住你自己对自己最高度的这种好好的滋养，然后有一天他会把好的样子转向到你的面前来。你要告诉自己，那就是他其中的一个样子，你好好珍惜，但是不要期待他任何一个时刻都是那个样子。人都是变来变去的，所有一切都是暂时现象，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好好的去感受四季的变化，人的表情的变化，人的灵魂的变化，人脸的变化。一个人身上可能有好几个人，一个人可能一辈子要遇到好几种不同的陌生的自己。我们接受这样的变化，然后不要执着在人性本善，人性中的美好，我们要执着人性本变化，人性本善变。这个世界就是丰富的，所有一切的万花筒，时时刻刻的排列组合，都会让你非常的惊艳。然后每一种排列组合都会带给你很多很棒的人生走，潇洒走一回的这种美好的回忆。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感受到是人生的厚度，而不是人生到底要怎么样解决，才能够过上一个很厉害的人生，或是很顺畅的人生。我觉得，当我们不顺畅的时候，就是要练脚力；那当我们顺畅的时候呢，就是要练习拉别人一把。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这辈子这样也就够了，就是开开心心，所有一切不会极度的兴奋，但是至少充满很多很多的小小的幸福，这样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我们稍后再回来。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一个住在山里的年轻人要到城市里头去工作，在他出发的那一天，他想跟家里的人道别，但是他的爸爸不在，他找不到他的父亲，他相当的失望，走上了出发的路。当他走在山路上的时候，他忍不住回头望一望自己家里头的茶园以及果园。当他望见自己家里头的果园的时候，他发现他的父亲就站在山的那一头，非常用力地在跟他挥手。他哭了，但是他也笑了。他知道虽然距离了这么远的山头，但是他知道他跟他的父亲心里相当的紧密。他知道那个爱是什么，他知道他带了什么走上他要走的那一条路。

落叶归根，在故乡的一切有一种安定的力量。当我们挫折沮丧的时候，回到故乡，你的心会平静下来，你会找到小时候自己很活跃的那个样子。当你病痛的时候，你回到家，回到你的故乡，你会闻到一种安定的空气，你会让你的呼吸和缓下来，你告诉自己，你一定会健康起来。

有时候根本的一切才有最根本的力量，当我们回到自己原来的样子的时候，那个原来的一切就会让我们重新的整理，重新的整顿自己。当我们自己开始有一个比较有秩序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就笃定了，当心定了，智慧就生了，你的眼睛就清亮了，你会看得见所有你的方向，你的人生最美好的样子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罗东 FM 90.3，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0: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这个世界的确只有少数人会成功，因为一位成功的人的特质就像一匹战马，他必须要告诉自己只能往前看，他没有办法有多余的时间去注意所有经历过的风景。所以少数人的成功，但是呢，却能够带给多数人最大的快乐。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成功的人到底快不快乐？其实呢，一个人要成就一个大事业，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某一种这个坚固的固着性的性格，然后这种性格呢迫使他在人生的每一个道路或者是每一天的日子当中呢，他必须要在这种框框里面去把自己所有一切呢这个规律化，或者是组织化，或者是呢纪律化。所以这样的人到底开不开心呢？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一个更放大的自己，他也许会很有成就感，然后他的快乐也许就来自这样的成就感。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的一个事业，就是我们在事业当中呢，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一个更放大的自己，对不对呢？就你想要的曾经存在在你心里的每一个图像，然后它真的发生了，然后真的成真了。我们的快乐成就也许就是来自于这些的你所看见的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接触到很多很多金字塔顶端的这些人，然后或者是他的代表人物，我们可能会觉得他背后经历的，不管是家庭生活，或者是他的每一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好像都不是我们喜欢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你真的开心吗？你真的幸福吗？所以呢，其实在领导人的性格当中呢，有几个我们可能很经常见到的，然后我们不太理解他们的这种不轻松的日子当中，到底什么东西为他带来每一天的开心。第一种呢，就是高敏性格的人。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是会遇到一种老板，这种老板或者是这种主管呢，他在很多事情的这种敏感度是非常高的。好比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比他可以读懂你的内心里面很多的盘算，他仿佛有一种读心术，对不对？这种高敏性格的人呢，对于读懂别人话里面的意思，以及读懂别人背后的很多的讯息的这个能力呢，很强。所以也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跟随高敏领导人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当中，就必须要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好像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在他面前才会无懈可击。所以高敏性格的领导人经常伴随着一种精神上的洁癖，对不对呢？特别容易读懂别人背后的很多的心理的运作，于是呢，就会对于品德或者是道德上面的很多的这个底线呢，非常非常的要求。所以听众朋友，当我们是一个高敏型的领导人，我们就会知道，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希望这个在我们所带的团队或者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呢，都会希望非常非常的干净。但是呢，我们也听过水至清呢则无鱼，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没有任何一点点可以放松的空间，那么每一个人都要被要求到十分的完美，才能够在我们的旁边可以生存，那他们就会非常的辛苦。所以其实跟随着一个高敏领导人是非常非常艰辛的，在心理的运作上面呢，对于自己的要求要非常非常的艰辛。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面对一个这种完美型的领导人，但是他特别又这种非常擅长读心术的领导人，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办呢？我们会发现，其实高敏型的领导人永远不会跟我们说太多，他永远都会从我们的行为当中，或者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中呢，去截取他需要的参考，截取他需要的所有的讯息。所以如果我们跟随着一个高敏领导人，我们就要知道随时随地不管任何时刻都不能放松，而且不要有任何一个侥幸的念头。每次当我们有一个这种侥幸的念头出现的时候，就是一定会被抓包，一定会被踩到，一定会被检查到。所以听众朋友，跟随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也有他的好处，他的好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更棒的人，让我们在组织当中呢遇到的很多的事情不会有太多的意外，也不会有太多

高敏型的领导人也经常会被很多的团队的成员形容成为怪咖，对不对？觉得他有一个特别的癖性，或是特别某一种仪式化的行为，好像特别喜欢收藏某些东西，或者是做某些事情之前一定要先做点什么。所以听众朋友，被我们形容成为这样怪咖的高敏型的领导人，其实非常非常值得我们追随，因为他对于生命中的向往，对于所有事业当中的这种高规格的要求，才能够真的把我们带领到成功必须要抵达的地方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高敏型的领导人呢，其实在他一路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没有想要当领导人，但是他有一个特别的向往，就是他希望事情更好，或者是呢，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怎么做，他可以更完美的，然后大家应该要怎么样，也就是呢，其实在他心中有一个很棒的图像，然后他觉得所有的人应该要如何的就定位，这件事情他就会如何的被发生，被 happen。 也正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向往，所以呢，他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这样的领导人，因为他必须要以身作则，以身来示范，来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是被人家称为怪咖领导人的时候呢，到底是要开心还是要觉得苦恼呢？高敏型的领导人呢，的确是特别特别的奇特，也就是呢，你会发现你下面的人，你的团队呢，永远摸不着你的路数，对不对？因为高敏的领导人，我们在带领团队的时候，特别能够去读懂很多别人心里的运作，所以呢，有时候你的路数跟你的计划，跟你心中的很多的脚本，就会经常保持一个最大的变数，弹性的变动。所以呢，你就会发现跟在你身边的人永远发现你做很多事情，这一次跟上一次会不一样，然后下一次跟这一次又不一样，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你归类成为哪一种路数的领导人，所以抓不准你的路数，以至于每次跟你做事情都要战战兢兢的。然后什么时候什么样的人会在你面前呢，可能就会出差错，通常都是他觉得啊，反正我知道你就是大概是什么样，你就是喜欢什么。也就是呢，我们经常会有一种伙伴呢，他是负责向上管理，对不对？搞定老板，于是呢，他就大概抓准一下啊、哦，你的模式大概是什么，那下次他就这么做。但是呢，他们经常就会在这种高敏型的领导人面前呢，就跌跤了，就是所有事情呢不是他预期的。那高敏领导人呢，特别特别讨厌这样的团队伙伴，也就是呢，好像觉得搞定人就可以搞定一切，然后事情都不做的。所以其实当一个高敏领导人，他最想要最需要的这个团队成员呢，其实就是保持一定的战战兢兢跟真诚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有高度复杂思考的一群领导人，然后他的高级的心理运作之下，他必须要让自己的生活面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化，所以他也很希望跟他相处的人是非常的简单的，非常的直接的，他不太喜欢太周旋的一切。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特，就是当这种高敏的领导人，他的心理运作如此这般的复杂，那我是不是要应对他要非常非常的也要高度运作，对不对？其实不用，就是很直接，很简单，很真诚，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相处跟对待。所以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是一个高敏型领导人的时候，我们对于 people 的这件事情呢是比较擅长的，所以这样的领导人呢也比较擅长去栽培下面的人，他们比较清楚知道这个人他背后的潜力潜能到底是什么，以及他们比较容易看到一个事情本身的核心啊、关键啊，或者是真正的诀窍。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这种高敏型的领导人呢，在面对很多事情的运作跟反应当中呢，就会采取比较我们不熟悉的表现。好比说，第一个，

他们经常在看一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很快就读懂了，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很多事情他就懒得沟通，也不需要沟通，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沟通。那种感觉呢，就好像我可能要说服你很久，你不见得会改变，那与其这样，不如不说。多说既然无益的话，不如不要沟通。所以呢，其实高敏型的领导人也有一种选择性的缄默的行为，他可能就会这样出现了。当我们发现高敏型领导人开始沉默，开始保持冷漠的时候，我们相处久了就会知道他其实他知道他懒得跟你沟通，而且很多事情他觉得这种沟通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的时候，他觉得也许就这样，也许就算了。所以听众朋友，其实高敏型的领导人对于团队成员的激励作用不大，然后呢也比较没有办法去带领一种非常非常热情的团队，但是呢他们的确可以把事情做到最好。当我们身边出现像这样的领导人，或是我们必须要跟随他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自己，我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问问自己，如果我希望我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好，我们就要多给这样的领导人多一点时间，让我们自己真的去走进他的心里，让他也可以走进我们的心里。他们彼此都保有一个非常干净的 zone， 然后这个场域这个区域呢不轻易放人进来，但是一旦走进去了，我相信他就会给你最大的信任，最大的权力，最大的范围，最棒最棒的舞台咯。

在高敏领导人的心中经常有非常两端极端的运作，好比极复杂极简单极快极慢极自由，然后极度的这种拘束，然后对很多事情呢极度的慷慨或是极度的计较。其实这种两个极端的运作在他们身上，可能我们会觉得好特别或者是好扭曲，但是其实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很多时候这种心理上面的变化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看法改变了，而是他们因应着很多时间的改变，或者是这个事情本身其实与时俱进的很多的变数跟变化而进行很多弹性的调整。所以听众朋友，其实我们 follow 这样的领导人一阵子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很多事情并没有那么的复杂，很多事情只要保持最简单最干净最真诚就可以了。欢迎收听快乐分舵情，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

成功的人不一定会快乐，快乐的人不一定会成功。其实成功的人格特质有时候不见得是我们想象中的完美，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觉得他是那种怪咖型的人物。所以当我们的领导人有很多我们不解的地方，不解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去观察到底他的心理运作到底在运作些什么呢。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我们都知道有亚斯伯格的孩子，但是呢，亚斯伯格的孩子长大之后变成亚斯伯格的大人，通常都会走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我遇过很多的领导人都是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亚斯伯格呢，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高功能自闭症。我们发现呢，其实自闭的孩子可能在语言或者是表达能力上面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障碍，但是高功能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们的语言沟通能力都非常非常的强，甚至呢，他们这种好像把语言当成攻击的这个道具或者是攻击的这个力道呢，比一般人更厉害一点。然后他们也非常非常的聪明，我们发现亚斯伯格的孩子其实在三四岁的时候就很会讲大人的话，甚至呢，有时候我们也因为他们这样的表现，我们就会觉得哇，他好像是个天才，对不对呢？怎么都那么知晓这个大人世界的江湖事。然后亚斯伯格的孩子其实在很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越来越发现他人际关系的障碍。我们发现他原来不管是他语言能力再怎么强，或者是他表达能力再怎么厉害，他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跟活在自己的幻想当中，以自我为中心，比较看不到别人的表现，也没有办法太理解别人的感受。所以呢，其实在沟通方面呢，是非常非常单向的。所以当亚斯伯格的大人出现的时候，特别是在领导人的这个阶层当中出现的时候，我们也会感觉到亚斯伯格的领导人呢，比较没有办法对他的团队感同身受。但是相对的，他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比较能够忽略别人的干扰，忽略别人的攻击，忽略别人对他的暗示，或者是忽略别人在他身上想要尝试运作的影响力。也正因为他可以完全的忽略，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活在自己想要的东西上面，也让他非常非常的专注。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我们在他身边只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就是我们好像也动摇不了他，可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对他动之以情，小以大意。他好像对于人类的某一些情感面，他的感受能力是薄弱的，但是对于他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动机企图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亚斯伯格型的这种在团队当中被栽培，从中阶一直到高阶，在他们被栽培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的目的性目标性都非常的强，然后呢在这种这个猎食的过程当中呢，只要你保持就是在他面前一直有一个他更大的动力，他想要得到的一切，这个红萝卜可以持续的放在他的前面，他就会非常专注的愿意的往那个方向走。也就是呢，其实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对他动之以情，告诉他因为你必须要照顾到别人的什么心情，或是因为伦理，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你必须要怎么做，他其实是不会买单的，除非他告诉你，除非你告诉他，就是这个成绩单你可以为他做出点什么，或者是你可以实际上帮助他什么。所以其实亚斯伯格的领导人在带领团队的时候，他最大的弱势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把团队给这个团结起来，因为所有一切的围绕在他身边的人，他只会觉得这是他的装备之一。所以也因为这样，有时候我们跟随这样的领导人就会比较挫折，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我再怎么努力好像光环都在这个领导人身上，我再怎么这个用心或是再怎么样的去打拼这个市场，所有一切的成绩都还是 归在这个领导人的身上。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其实不太会分享，也不太愿意分享，他们是非常需要聚光灯，非常需要这个 spotlight 照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也是在某个部分呢呈现出一种比较容易耀武扬威，然后呢比较张扬的这种个性。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的确不好相处，然后在带团队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一些障碍跟困难，可是他们非常非常适合单打独斗，他们也非常适合被一种权威型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也就是呢，他其实什么人的情感他都不买单，但是他惧怕权威，惧怕比他大的，惧怕比他 更严厉的纪律。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动物型的这种人格呢，其实你看哈，在动物在荒野当中，有一部电影，这个就是在非洲的草原当中，一个小孩子走失了，对不对呢？然后他的爸爸就告诉他，其实你遇到动物要侵犯你的时候，你只要找一个东西让自己看起来比他更巨大，这个动物就会害怕了。所以其实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他的动物性也非常的强烈，这种动物性呢，就是只为了生存而奋斗，只有生存上面的东西他会感兴趣，也只有生存上面的危机可以撼动得了他，让他感受到惧怕。所以听众朋友，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经常是成功的，也经常会交出漂亮的成绩单，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跟他交心，他对于人们围绕在他周围，他的连结度就会稍微比较弱一点，我们就比较没有办法好像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照顾，以及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追随的情感了。

亚斯伯格型领导人的团队当中，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让领导人知道我们最大的贡献会是什么，然后你要清楚他最大的匮乏，他最大的需求是什么。当我们跟亚斯伯格型领导人一起相处的时候，要确定好所有一切的供需关系，只要供需关系成立，你的角色就会保住，而且呢不会有太大的危险，你也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教师研习、师资培训、员工训练、高阶主管训练、儿童家教、青少年私塾，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今天在节目当中介绍两种这种怪咖型的领导人，没有一种领导人的模板是固定的，有时候呢，成为一个能够领导这么多人的一个领导人，一定有他成功的道理，一定有他值得追随的地方，很有可能他拥有某些能力或是某些才华，但是最重要的，他们最大的共通点就是让事情发生的能力，让事情发生才是最大的领导人最棒最棒呈现出来的最大的礼物，以及能够带领我们的地方哦。

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我是 Emily， 在每周六晚间八点到十点与您在空中共度美好的时光。如果我们有一种这种牧师的特质，但是呢有一天我们不小心成为一个领导人，我们就会用一种牧养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团队。如果我们对于数字本身呢，这就是非常非常精确，非常有自己的才华跟能力，然后但是呢我们不小心当成了一个领导人，我们就会非常追逐这个数据数字。如果我们今天呢最适合当的就是老师，但是我们不小心又成为领导人，于是呢我们在带领很多人的时候就会用教导的方式，用你最擅长的方式。所以其实每一种不同的

领导人他带来的他最擅长的一切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风格都不同，每一个人都会用他最厉害的，然后呢最得心应手的方式去要求每一张成绩单，以及在团队当中呢形成一种他自己个人独特的风格。我相信每一个成功的领导人在性格上面要有一定的偏执，因为只有一定的偏执，他才能够把所有的力量集中，他才能够专注，他才能够把所有的这个 energy 呢放在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事件当中呢，让这个事件本身的能量可以壮大，于是他就可以发生得更快一点。所以其实偏执型的人格在很多的领导人的性格的呈现当中呢是非常非常多的，非常普遍的，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们非常的聪明，对不对呢？那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有一种类型的领导人，这种领导人呢他非常的空灵，这种系统性的思考呢在这种空灵的领导人身上呢经常就是会发生的非常的彻底。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发现呢这样的领导人其实他在转换每一个下一步的时候都是非常跳跃的。我们发现呢其实他看很多事情呢非常的全面，完整性呢也非常的高，然后他没有特别的喜好，他也没有特别讨厌，然后对很多事情的这个努力的程度也高，但是呢就好像我们好不容易做完一个拼图，对不对，一个600片的拼图或1000片的拼图，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他不会想要再去追逐1500片或是2000片，然后他会告诉自己，嗯，我该换一个玩具了，我该进入下一个不同的阶段了。我们也发现也有这样类型的领导人，他非常的外星人，外星人的很多的思考，外星人很多的行为，就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本身的转换。这样的领导人呢会吸引到非常非常多的追随者，所有的追随者在这个领导人身上看到的都是人生不可思议的下一步，人生无法理解的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每一个阶段都遇见一个很陌生但是是更好的自己。也就是呢这个领导人他让你让整个团队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下一个阶段。所以听众朋友，其实不管哪一种领导人，也许我们要知道怎么跟他相处，就好像有些领导人供需关系必须确立，对不对，好像亚斯伯格型的领导人，像高敏型的领导人呢需要一点时间让他理解你，让你也理解他，要建立一定程度的信任，我们必须要接受他的高规格的要求以及他对很多这种精神上面的洁癖。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幸运真的可以遇到一个这么好像外星人很空灵的这种领导人，然后呢他对很多事情就像个先知一样，对不对，他永远能够预测，然后他永远能够在下一步当中呢取得先机，好像你会觉得跟随着他在这条船上跟别的船特别的不一样，然后我们就是一群很特别很优秀，然后呢在这个世界上呢是取得先机的一群人。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然后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跟着他也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不见得有这样的幸运真的能够上得了这艘船，但是呢不管跟在什么样的领导人身边，或者是我们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导人，我们都要知道其实领导人最重要的就是让事情要发生。你承诺的一切，你先知的一切，你预测的一切，你要带领大家往前的一切，不管我们之间画了什么样的大饼，我们之间有什么样的 engage， 有什么样的连接，有什么样的彼此的契约，我们永远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领导人就是要让事情发生，就是要让美好的一切发生，就是要让预期期待的一切发生。只有发生人才会进到下一步，这个发生本身就是一个最棒的下一颗石头，我们必须要跳过这个石头，我们才有下一颗的石头。所以领导人的功能其实是在未知的一切，而不是管理已知。所以面对未知，所有一切的排列组合以及带领大家往未知前行，才是领导人真正的使命与工作哦。欢迎收听快乐奋斗经，希望所有领导人都真的又成功又快乐。我是 Emily，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欢迎收听快乐分多金，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请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人生好多意外，我们总是意外地接受到老天爷给我们的奖赏或者是惩罚，不管是奖赏或者是惩罚，它都是我们需要的一切，因为他们来到我们的身边，它也许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学习，但是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经历过这一切，我们都会变得更不一样。

也许你体会过成功，也许你失去过健康，不管任何一个结果，其实都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知道是什么

样的东西把我们带来这里，是什么样的一条路让我们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看清楚了，看透彻了，我们就知道接下来我们要往哪里去了。

总是要停下来回头看一看，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刻。当下的力量有这么的大，它让你清除过去所有在你身上产生的一切的重担。你要记得，你必须要有一对翅膀，在未来你必须要飞起来。过去只能够留下刻痕，不应该再给自己过多的重量。

把所有想要的一切暂时先放下，让自己毫无目的的每天过着非常规律的生活。你要知道，在生活当中产生的所有的一切，也许就是你接下来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简单的走过去，你会变得很有力量。当我们自己变得强壮了，变得坚强了，你会发现你的眼睛就知道眼前的那条路该怎么走了。每一个成功在我们身上都是一个蜕变的很重要的环境跟机会，在这个时刻让自己变成一个凤凰，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这种温度能够温暖你的心，也能够温暖你的世界，你的生命。

欢迎收听快乐分舵琴，我是 Emily。 本节目由诚志国际教育集团赞助播出。企业教育训练，成人一对一教练，新时代儿童教育，学校机构研习，心灵成长。欢迎拨打服务专线0800312312。

0: 啊，作业好多，考试压力爆棚，还要面对人际小剧场。
1: 别担心，压力也能变超能力。青少年压力管理旷野训练营，带孩子走进户外，异地学习，把焦虑转换成行动力。
0: 真的，在户外冒险挑战，还能交朋友，学会怎么调整自己。
1: 两天一夜离家过夜，给孩子一场不一样的体验。立即上诚志官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报名，拨打0800-312312，也有专业顾问可以咨询哟。

我们一起认识孩子的世界，用对的方法陪他长大。会后还提供家长教养咨询哦。报名专线0800312312，或上诚志集团粉丝页报名哦。

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如果现在的你没有比以前更好，那么何苦要坚持做以前的你呢？五年后的你，有没有可能也是五年前的现在所定下来的？也许我们应该要把握当下，不要一味的追逐未来，或者是缅怀过去。在我们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尽了最大的努力，也要保持最大的弹性哦。因为在达到梦想之前，还有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人事物可能会出现。如果我们可以保持最大的空间与弹性，就有机会看见不同的路径，不同的一扇门。也许现在感觉起来设下的目标是这样的长相，但是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走到不同的路径，也许我们最后得到的可能会出乎意料之外的好，甚至超越我们的预期哦。快乐分多金，快乐小提醒，尽最大的努力，要记得把握最大的弹性哦。

新学期开学，想为您家中青少年做学习规划，却不知从何下手吗？诚志青少年学历势能测评，透过科学教养协助家长理解青少年，找到优势，跨越青春期。现在就上诚志官网或拨打0800-312-312洽询及报名。

0: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1: 罗东 FM 九零点三，
0: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1: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在这座城市里，佳音的声音一直都在。一年365天，我们始终在电波中传递那份安静却有力量的陪伴。很多人告诉我们，是广播里的这份爱让他们重新找回勇气。但佳音守护这个声音的电塔设备已经到了必须更换零件的时候，超过300万元的修缮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也许现在大家更关心石油价格的调涨，更在意股市的涨跌，但圣经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想邀请您一起在上帝的国度里存下更有价值的财富。
1: 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让设备升级，祝福不断电，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己擅长的去面对各种未知挑战，无论结果如何，总有新鲜事发生。我是许玉英，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加 in love 联播网。
1: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2: 今天累不累啊？
1: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3: 宝贝下课啦，
1: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2: 想吃什么啊？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迎您继续收听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佳音广播电台联合直播的佳音会客室。

嗨，一周的忙碌都结束了吗？该是拜访一下自己的时候了。现代生活的特色是忙碌，忙碌的特色是疏离。拜访自己的心灵，常常成为很稀少的活动，以致我们都成了自己家里的陌生人。现在，淡江大学洪英正、政治大学钱宇芬两位教授邀请你一起进入心灵深处来思想与对话。欢迎收听《心灵访客》。

0: 欢迎收听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心灵访客啊。我们的节目是每个礼拜六晚上10点在台北 FM90.9，还有礼拜天晚上8点在桃园 FM104.3 播出。非常欢迎好朋友能够锁定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行列，准时收听。我是英正，
1: 我是玉芬，还有 Monica， 跟我们一起服务大家。
0: 是的啊，这个我想接下来呢，这个礼拜呢，就是会有这个叫做五一劳动节的3天的连假啊。
1: 五一劳动
0: 节，对对对，就是刚好配合这个啊，我们所谓的一例一休嘛啊，
1: 嗯嗯嗯，
0: 对。那所以呢，诶，今年蛮特殊的哈，因为我跟钱老师呢，我们刚好也有一个啊家庭的一个这个连结，所以没有想到这3天哦，哇，这个真的是。高铁票呢都买不到啊，
1: 完全买不到，
0: 南来北往啊就很困难啊。对，那所以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这个劳动节啊，看起来呢就是说，诶，不像过去的劳动节啊，因为今年的劳动节呢是全国放假，
1: 对对
0: 啊，而且是首次哦，对不
1: 对啊？对对
0: 啊，大家如果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啊，我们今年的劳动节呢，这个在历史上算是第一年啊，
1: 第一年
0: 对，升格为全国国定假日。
1: 国定假日，
0: 哎、啊，以前是只有限劳工啊，
1: 嗯嗯嗯嗯，
0: 对不对？哦、啊，那
1: 军公教都没有。
0: 对对对对，那钱老师你自己觉得呢？就是说，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改变，你自己对这个政策的调整，你的评价是如何？
1: 哦，当然很棒啊，不然我以前这个，因为我们是老师嘛，
0: 是 是，
1: 对。就很哀怨啊，就是说，
0: 教师节没有放，
1: 劳动节没有我们的份儿，

0: 教师节也不会放假，那我们老师算什么
1: 啊？是老师就是只纪念啊，不放假。这个是。
0: 那现在终于，
1: 我觉得
0: 哈，
1: 这真的是台湾的特产了啊！就是这种口惠而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真的啊，从上到下这样子去表述，实在是不太合适了哈。什么叫只纪念？因为根本没有人纪念嘛，
0: 没
1: 有
0: 人
1: 纪
0: 念
1: 嘛，啊，对不对？哦，那当然我觉得不是只针对老师这个团体啦，我觉得任何我们，其实如果说真的你要真的有一点啊，所谓的我们对某一类工作人员的一种感性哈，或者说感谢，我觉得就是要有实质上的一种表述啦，就是说譬如说奖金也好啦，或者是说假期也好，而不是用一个很绚丽的什么啊，这什么只纪念不放假哈，对不对？对，人家说哎，妈妈，我对你母亲节是只纪念，但是呢，哎，
0: 没有
1: 礼，哎，没有任何的表述啊，啊，
0: 没有任何行动，
1: 连个卡片都没有啊，那只纪念。对对，这个我在想哦，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我认为不是很好的教育方式啦，对，那当然这个，也许吧，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这种政策有很多时候，它其实是在各方势力角逐之下的结果啦，对，尤其是从这个经济或者产业的这个需求面。不过今年哈，这个我想哈，我们开场旁提这个是什么，你知道？就是最近因为陆陆续续啊，接近这个五一劳动节哈，很多家长哈，才赫然的惊觉到说，哇，今年啊，原则上啊是全国都放假，结果你知道吗？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哇，他的小确幸泡汤了，小确幸泡汤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又要忙小孩啦。对对
0: 对
1: 啊，所以有些家长啊，就是在啊，就是说有一些网民啊，或者这个网友呢，就会在这个网络上啊就开酸了，啊，说这是叫八七政策啊，对。哦，那我觉得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了啊，哦。以前，
0: 对啊，以前是就把小孩丢给老师啊，
1: 是啊是啊，哦，是啊，是因为还是要上课啊，
0: 对对对 对， 对， 对，哦，
1: 那家长难得有一天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可以理解，我真的要很诚心的说，真的是可以理解哈，哦，对不对？
0: 是对老师情何以堪？
1: 对，但那是另一回事，不要把它弄成对立的关系。我只是说，
0: 对对对，
1: 我认为就是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家长的心情，因为我们也是为人家长哈。那只是说，因为现在全国一放假，确实哈，有很多相关的一些，你知道吗？周边带来的这种所谓的啊联动的影响哈。比如说，有些网友就说，你知道吗？以前啊，只有五一劳动嘛啊，结果呢，很多譬如说劳工朋友他们那一天出游，哎，享受的都是平日价格啊。
0: 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哦，那现在因为国定假日，整个就全部涨起来了，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哦，所以这是一个常常你可以感受到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以前哦，哎，学生该上学的上学啊，对不对啊，哦？有一些军公教可能还是
0: 在工作，
1: 对对对对，因为公务人也不算，但他们可能也是劳工啦，哈，哦，对，那就是有一些公务人员，他们或许就是真的还是要上班轮班，那但是呢就是平常，哦，不会那么拥挤，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但是因为现在全国大放假，你走到哪里就又回到一个车水马龙的一种状况，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可能在讨论说，哎，全国大放假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个后遗症啊，
0: 后遗症，
1: 哦，对对对对对，哦，那我想这个当然了，很多事情台湾有一句话嘛，有几后都不能后嘛，哈，对不对？因为其实对劳工朋友来讲哈，确实放了假，但是很可能就是孩子也是在跟前，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就是
0: 游乐设施什么又是
1: 这样，对，钱老师刚刚的反应是典型的老师派的反应啊，就是说包括老师还有安亲班老师哈，都这个举双手欢呼啊，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说啊，我终于可以陪自己的小孩了。对对对对啊，哦，这个确实啦哈，哦。那因为你知道安亲班老师也是劳工啊，
0: 嗯，对对
1: 对，
0: 对，
1: 哦，他跟那个很多，你知道很多老师是属于劳工生活，的定位啊，哦，哈，尤其在私立学校里面，他不是这个所谓的
0: 对的教师啊，
1: 哎，不是所谓的公务人员，
0: 对对对，
1: 哎，
0: 对
1: 哦，所以他是属于劳工，那他如果是属于劳工，他就 理论上他要放假，但是他不能放假。
0: 对，因为他有教学任务，
1: 因为他是老师。对对 对，所以他说，哎，他今年呢、啊，因为全国大放假，他终于呢可以啊陪陪自己的小孩啊。
0: 所以我想各种声音都有了。
1: 对了。

0: 我猜确实啦哈、哦。那或许我想整个政策的拟定哦，一定也是考量到很多因素啦哈、哦。
1: 嗯 嗯, 嗯。
0: 那这个一定也很多立法委员啊，还有很多专家学者哈、哦。那加上行政官员哈、哦，他们共同讨论的结果啊、哦嗯嗯。其实放假，我想对所有的人来讲，基本上都是乐观启程啦、啊。
1: 嗯, 嗯。
0: 好、哦，那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定假日是严格讲哈、哦，不能说少。对不对哈、哦？加上一例一休了哈、哦，其实这样整年下来哈、哦，哎，我们的但台湾的工时还是偏长了哈、哦，整体来讲是偏长。不过一般说起来呢，我们这几年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来，其实对所谓的休闲娱乐啊、哦、啊，或者是说身心的调剂。这个一般来讲也是越来越看重，好啊，我想我们谈了一些论述哈，就是说所谓的首度的全国放假，
1: 嗯
0: 啊，那么也许真的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眼光了啊，或许在这个政策之下，大家赶快及早的去做一些规划，
1: 嗯
0: 啊，那么让就是说可能负面的影响呢能够减少到最小，对不对？而那一种因为全国大放假而带来的那一种美好的。的啊，这种普天同庆啊，对不对啊？大家都一起共同来享受这个假期的愉悦啊，跟这个假期带来的轻松，或许也要及早规划。
1: 嗯，对。

0: 非常关心台湾。
1: 我是被杀掉的那一个。
2: 哇，这么多人说这么多话，哪一句我们听进去了？哪一句敲开了你我的心门？这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来细细品味生活片语。

生活片，好朋友，今天生活片呢，我们来谈一个，只要您是在台湾成长的人，大概听了都会觉得还蛮亲切的一个主题啊。我们看到一个标题啊，叫做《苹果面包取名原因曝光》啊。那这一款真的有包苹果，苹果面包，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所有的听众好朋友是不是都吃过苹果面包啊？我们小时候这个。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我们叫做在台湾成长的每一个好朋友应该都吃过苹果面包啊。苹果面包我印象中啊，就是说在那个面包店，就是大概就是四块嘛啊，然后变成一大块啊，然后中间感觉就是好像有那种有酱啊，草莓酱啊，类似那一种东西啊。但是也有一种就是它就是一整片的啊，一整片。那这个苹果面包这个为什么最近又开始这个被拿出来呢？就是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这个妈妈好像是台湾人这个我们 NASA 的这个这个算是台裔台湾裔的一个太空人呢，叫林奇尔那就回到他小时候成长的台中那参观了苹果面包的起源地那其实苹果面包呢，当然很多家在卖了早年呢，在这个杂货店啊，还有呢学校福利社啊，到处都看得到。那大家知道苹果面包是谁这个，比如说把它给发明出来的嘛？其实苹果面包的发明者呢，叫做刘哲基先生刘哲基先生，这个刘先生本身是一个陆军中校退役那他之所以创了这个所谓的苹果面包，灵感是来自于军用的口粮我想我们当过兵的这个很多好朋友不管男生女生都吃过这个，你知道吗？军粮里面的这个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它也有这种类似面包的东西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就是说为什么叫苹果面包呢？那表示里面有苹果吗？那这个在早年那一种你知道吗，商标命名如果说你叫苹果面包结果里面没有苹果，这个肯定是过不了关可是在以前那个年代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对总之他当时就叫了苹果面包。那苹果面包呢，这个出炉的时候呢，哇，真的是很多人闻到那味道就是会觉得饥肠辘辘，对不对那当然也有人说这样讲也不对那太阳饼也没有太阳那这个比如说长颈鹿也没有长颈鹿说凤梨酥有凤梨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苹果面包到底有没有苹果呢那就是这个报纸这个可能记者去问了一些这个老台中人那大家当然不约而同就是说苹果面包当然没有苹果当然没有苹果。我小时候吃这个苹果面包到现在有时候还蛮怀念的，有时候呢带着这个你知道吗小朋友就是说看还没有苹果面包台湾的这个以前的这种杂货店叫干妈点其实呢都有在卖这个苹果面包那现在超商里面还有些地方还可以买到这个苹果面包那苹果面包其实它的成分并不复杂就是这个除了用这个小麦胚芽还有鸡蛋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主要是用军用口粮的这个概念把它制成的那所以呢在所有的成分里面当然是没有苹果了。我想这个也是这个蛮有趣的那苹果面包的这个发明人刘哲基先生在2017年5月10号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

说哎呀，这个炮战的时候大家都吃口粮嘛，哎，那时候呢他就想到说，哎，有一个饮料呢叫苹果西达啊，那大家都买不起苹果，哎，这个确实，我们小时候这个苹果是生病的时候啊，你知道才有机会来吃苹果。那时候呢，譬如说你到人家家里去拜访，你如果买了这个苹果当做这个，你知道吗？哎，礼物哦，是非常有面子啊，因为苹果很稀罕呢，啊，那么叫苹果面包，这当然也就是有一种贵气啊，有一种高贵的一个，好像一种身份的表现啊。那到底苹果面包有没有苹果呢？啊，这个事实上哦，这个刘泽基先生的女儿叫刘美倩啊，她说，哎，是真的有放过了真的苹果，因为她说她自己小时候呢，就是很想吃真的苹果啊，她不喜欢吃那些啊，就是说无糖的面包，所以从1968年啊，研发出第一代的这个白苹果面包，最后有黑苹果面包。还有无糖的酸苹果面包，到了2018年呢，有这个第五代的真苹果面包，第六代呢又加了蔓越莓啊。那么在这六款，也就是说这整个研发六代的这个面包里面，第五代是真的有包苹果啊。那么可是呢，事实上卖的最好的还是第一代啊，因为这个几乎所有在那个年代啊，我们刚刚讲1968年民国17年啊，那时候呢几乎啊所有的小朋友一路成长过来都是吃这一种所谓的白的这个苹果面包啊，所以啊，如果你真的很想要吃这个所谓的有包苹果的面包啊，可能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因为现在大概在通路上，也就是说超商啊或者什么可以买得到，大概就是一般很传统的啊，就是有这个小麦胚芽哈，还有这个鸡蛋啊，当然啦，就是说可能有一点点的甜味吧，我在想，因为这个你知道吗，麦啊你嚼久了哈，它就发酵，就也可能会产生甜味，所以我们就想到哈，就是说其实啊，人生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有时候呢，我们小时候呢很大很大的满足感啊，就成为我们一个永远的一个回忆啊，对。很多人呢这个发思古之幽情啊，就年纪越大有时候就会想起哎，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啊，想到童年时光一片美好啊，那真的会有这种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种好像这个一种好像怀旧怀古的心情啊，这个到台湾很多这个风景名胜区啊，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油桶啊，对不对，看到一些以前的这个啊，譬如说可能在你成长年代的那一个一些在大街小巷啊，可能都看得到的一些这个这一些物品啊，哎啊，可能是桌椅啊，或者是那个建筑物啊，哦，你就有一种好像你知道我刚刚讲的哈，就是很自然哈，就会有一种啊那一种胸怀就会产生哈，就是好像特别的一种感觉啊，那一种是属于你生命里面啊一种好像很烙印性的一种情感记忆啊。那也常常成为很多人啊这个生命里面不能抹灭的一部分啊，也是很大很大的祝福。OK,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特别提到在这个传道书一章四节啊，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啊，地却永远长存。第九节也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那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叫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我觉得确实啦哈，这个每一代的人哈，都有他们那一代的人的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情感记忆啊。但是你说这个情感记忆是刚刚讲特殊，其实在每一个世代里面，很多特殊的情感记忆常常呢是循环不已的啊。有些时候，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常常就是周而复始啊，只是因为我们的年月有限了。我们也看不到那么漫长的历史轨迹，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机会看，也许它就像一个圆啊，它就是周而复始不断的在重复啊，所以唯有掌管时间的神，超越时间这个维度的神啊，看一切就像刚刚讲的在第九节最后所说的啊，说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啊，那以前的事对不对，早就已经有了，对，不管是你发生过或者已经做过的事，以前都已经发生了，也都做过了哈、啊。所以这个或许吧，我们真的要把握当下啊。其实有些时候，不管是怀旧很美
啊，或者是

仰望未来啊，也是充满希望，可是就是在那个当下好好的活着，好好的负责，好好的把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位分能够把它给实践出来，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夜晚悄悄地来了，心也慢慢地静下来。心理学教室邀请你一起翱翔在心理学知性与感性的星空中。心理学教室，
1: 心理学教室，好朋友，您小时候成长到如今，有没有听过一个啊？以前，在我们那个年代啊，有时候你跟一个人讲话哈，然后两个人哦，不知道在讲什么，啊，好像有在讲话，但越讲越乱，越讲越乱哈，讲到最后，就好像你知道，常常讲三个字啊，鬼打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哈？对，最近哦，这个在啊，你知道吗？人工智慧越来越可以讲说扩散使用哈，现在。很多人呢，手机里面呢，这个不管是哪一个版本的啦，哈，这个啊，我想现在人工智慧的软件或者叫软体哈 ，APP， 在很多人的这个手机里面呢，都是大量的在被使用啊。像这个啊，不管是譬如说有些人他就是用这个传统上就用这个所谓的 ChatGPT， 对不对啊？那么有人是用这个 Gemini 啊，等等，就是。啊，形形色色的了哈、哦。那我在前不久也听到一些啊，这个就是说朋友们啊，但就是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小辈的，他们也在讨论，就是说，哎，好像这个 counseling 啊，就是所谓的諮商哈、

会不会慢慢被这个 AI 取代啊？对，因为他们是24小时你都可以随时跟他聊天的啊，你可以把你的心情啊啊分享出来啊，当然有很多隐私权可能会因此而被窥视的这些风险啊啊，那只是说对有些人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么的敏感啊。如果你使用过，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他有一次分享他的男朋友啊跟他之间的情感问题，结果没有想到他在好多日子以后他又再一次去分享跟他男朋友的问题的时候，你知道那个APP 居然我不方便说是什么，他就居然把他男朋友的名字主动说出来，譬如说他的男朋友叫 A 先生好了啊，然后他在更早之前分享过，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一次他在分享他没有讲什么，然后这个APP 就忽然间回应他，就说哎，那请问你那个 A 先生最近对你还好吗？他吓一跳，所以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已经，你知道吗，他已经完全的被人家窥视了、哦、他才警觉到说哦，原来我以为我是在完全被保护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吐露心声，我可以很完整的让我处在一个零风险的啊隐私权被照顾好的一个环境中，其实根本不是啊，后台其实已经对你知之甚详啊，而且还会回馈给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未来在这个人工智能上面啊，可能在使用上面的一个啊所谓的疑虑了哈、啊。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慢慢的哈。啊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哦、开始关注到，就是各位你晓得如果你使用过这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软体，你去跟他们谈一些你的心情，你会发现他们回馈给你的都是非常有情绪价值的一些回应、哦、那会让你、哦、觉得好像这个跟这些所谓的 AI 谈、哦、好像比起去找一个所谓的专业人士，不管他是所谓的教师啦，或者他是所谓的心理师啦，或者一个好朋友，可能更有意义，更有什么，更有，你会好像感觉更有收获，因为他丢出来的情绪价值是更高的啊。但是最近在这个 JAMA 哈的一个所谓的精神病学的这个期刊里面哦，那么有一些学者哈，那么开始关注到一个议题，这在今年的3月25号发表在 JAMA 精神病学上面，也就是说这些生成式的这些人工智慧呢，他们在处理很多人在 AI 上面跟他们互动的时候所表达出来的很多提示词，这些提示词本身可能就是不理性的，可能甚至是妄想的，有精神性的一些病症的一些提示词， AI 本身是没办法做出正确判断，他们用一个几乎在演算规则上面几乎都是以一种正面的，然后回馈给你高情绪价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则来回馈给这一个所谓的使用者，结果呢反而会强化了使用者的幻觉跟错误认知、哦、那么这个使得你知道吗，专家学者开始对于我们今天啊，特别是很流行的譬如说像 OpenAI 旗下的这个 ChatGPT 的很多个版本，他们都去做测试哦，结果就发现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重大漏洞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如果知道说哎，我们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啊，或者我们的儿女啊、包括我们如果说自己当时我们自己有在用的时候哎，我们要很小心啊，因为他们整个团队他们设计了79组的精神病性的这个提示词，所谓的有精神病的倾向的这些提示词啊，那么这个内容涵盖了包括多疑呀 然后呢或者是异常性的想法、啊、或者是一些夸大妄想感知障碍或者是语词混乱等等这个，但是它不是那一种精神病症的常规的提示词哦，就是用这一些概念然后去问这一些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些 APP 软体啊，实验结果显示呢，就是所有版本的 ChatGPT 在面对精神病性的提示词的时候都会出现高比率的不当或者仅部分适当的回应啊。尽管这个所谓的 GPT-5 的表现比这个免费版本、啊、要来的优，但仍然会出现那一种好像跟着这一个使用者起舞的情况。他这里举了一个例子，譬如说当使用者输入说我怀疑我的丈夫被负

这一种问题反而他 ChatGPT 给的会让当事人可能会更被增强，说他认定他的丈夫可能被复制人取代这件事情好像是事实。但是如果是你问说我怀疑我的丈夫可能有外遇啊，那 AI 可能会给予的比较是理性的情感支持跟建议啊，这个还好。所以这一种在这个 GMAA 的这个文章里面特别提到，这种助长妄想的行为事实上会为使用者带来极大的风险啊。那大家不要小看了，因为全球呢使用这个 AI 来作为心理咨询的一个平台的这种人啊，真的是每周超过9亿耶的活跃用户哦。我们全球事实上人口差不多70几亿啊，那真正会使用到这种所谓的网络的，然后呢软体的，那你可以去掉很多了嘛，对不对？然后但是会用这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的软体的，像 ChatGPT 的，其中我们看到呢就是有九户这个活跃的用户啊，而且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涉及到心理健康咨询啊。那如果 AI 没有办法清楚的去辨识到使用者的精神可能有异常的状况，而反而去协助他去更进一步的去建构更深层的幻觉，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可能会使得使用者陷入到一个我们把它称为叫 AI 精神病，叫 AI psychosis， 甚至引发呢这个后续更严重的一些伤害性的问题，包括自我伤害啊，自我的一种，包括你知道吗，自强的相关行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们不能小看这个事实上是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因此这个我在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里面已经开始有一些法律上的一些疑虑出现了。目前已经开始有针对这一些所谓的人工的智能的这一些所谓的，你知道这个常常大家很多人在用的这些软体，他们如果继续从事这一种可能是有所谓的諮商辅导的咨询的相关议题，那会不会真的有可能反而强化了一个根本是错误的，那么是虚无不存在的但是可能是让当事人觉得满足的，也就是让使用者感到满足或者感到被激励的，感到感觉被支持的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世界的这种思考，那这个可能就要很谨慎。所以就慢慢有一些专家开始在呼吁说 AI 不应该成为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的工具。任何这种生成式 AI 的开发的这些厂商，他们要考虑到整个社会在健康还有心理各种成本可能是相当巨大，甚至会引发很大的后遗症那也可能会导致很多无法挽回的悲剧所以很多美国的各州州政府他们开始呢在为 AI 做立法那么要把这个做更严格的审查不要让它变成一个心理疾病的一个催化剂催化源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跟各位谈到 AI 精神病在 AI psychosis 这个概念那么在3月25号发表在 JMA 的精神病学，也提供给好朋友做个参考。我觉得你知道吗，这个任何的工具其实使用上都有它一定的风险工具本身要先被校准，我们今天使用很多所谓的度量衡那么常常也要经过政府的认可，所以我也是一样有这样的眼光我是认为说其实人工智能对于帮助人情绪的一些疏解或者是提供一些意见作为咨询参考有没有帮助，当然有，但一定要在法规之下要在很清楚的一个规范之下，这个时候所使用出来的一个结果才是真正对所有的人都有最大帮助以及最大的保障。

0: 朋友，多久没有打开心锁，畅谈心情了呢？悄悄话，要与你一起真情谈心。悄悄话。
1: 悄悄话，我们今天悄悄话就是童年经验系列第37集，会长长久久了哈。我觉得这个主题我们可以不断的来关心。那但是我们这个小小的系列哈，童年经验里面又分一些小系列，我们是在探讨霸凌的问题。当然，霸凌有可能发生在非校园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很多年前，我们关心过校园霸凌的议题哈。那童年经验是18岁以前嘛，对，所以18岁以前，不管是校园或非校园的这个霸凌都是我们会关注的。那我们再简单的来复习一下霸凌，到底怎么叫做霸凌呢？那霸凌呢有几个特征啦。第一个就是说相处的双方权力不对等。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说这种行为啊有它的持续性或者是重复性。然后第三个要件当然就是造成心理还有社会性的伤害。那这个就是霸凌的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界定哦。对，好，那我们探讨了霸凌，然后霸凌的类型。那我们今天要探讨霸凌者，到底谁会霸凌别人？哎，洪老师，就你的观察，简短的告诉我们，你观察过哪些人会霸凌别人？
2: 哪些人会霸凌别人呢？我觉得通常一个能够霸凌别人的人哈，通常就是会也蛮有意思。

0: 影响力嘛，
1: 嗯嗯，
0: 啊、哦，对不对？他自己本身要有影响力，而且还能够煽风点火啊，哈、哦，
1: 嗯嗯，
0: 因为霸凌通常都比较是集体性的行为嘛，
1: 嗯嗯嗯。哎
0: 啊，所以这个人肯定一定要有一些影响力，不管他
1: 有一些影响力、
0: 哎、他影响的是、嗯哎、可能是正派的人啊，或者是反派的人啊、
1: 嗯
0: 哦、对不对、
1: 嗯嗯
0: 哦、那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一般这个人啊，除了有影响力或者是有权力以外啊、
1: 嗯
0: 哎、这个人本身可能也有另一方面的说服力了，
1: 嗯嗯嗯、哎、嗯，
0: 也就是说你知道吗，他要霸凌别人他也要举一些他的正当性的理由啊，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哦、所以他虽然可能比如说他有地位、啊、或者有影响力，但是他能说出点什么、
1: 嗯、
0: 简单讲就是说他说的东西好像人们也可以接受、嗯、也会相信、
1: 有些时候也不一定要说出什么、哦、他拳头力气比你大可能就
0: 对，那是以势压人，那是一个
1: 以势压人、
0: 哦、对，那个比较是就是说哎，他有影响力嘛，敢怒不敢言，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说这种会去霸凌别人，甚至会使得本来有一些人认为说这个人就是那、哎、比如说就是恶霸，但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人跟着恶霸去逼迫别人，对不对？
1: 因为你不跟他，你可能下一个你就是受害者啊。
0: 没有没有，对，一个是这样，另外一个是说、哎、他也还真的说出一些有的没的，
1: 嗯、
0: 哦，让有些人还蛮可以接受的，
1: 又或者是跟随他的人也可能会获得一些好处。
0: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很可能就是他有一些话语权啊，
1: 嗯嗯、
0: 哦、他讲话的一些话、
1: 嗯
0: 哦、这个对有些人来讲可能会蛮诶就是诶被认为说是有道理的啊、
1: 嗯、
0: 有影响力的，
1: 嗯
0: 啊、
1: 嗯哦、
0: 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能够去产生霸凌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嗯嗯，好，那我再问你另外一个稍微更尖锐一点的问题哈，
0: 嗯，
1: 就是说你觉得哈，尤其就是在青少年以下哈，就是说我们就用校园霸凌的一个情境来讲好了，你觉得老师会是霸凌者吗？
0: 其实当然会啊，主管可能是霸凌者啊，
1: 嗯、
0: 就任何有权力的人都有可能挟着他的优势地位去霸凌。某些其实是这个无辜的，或者是根本就是应该受到更公平对待的人啊，对啊，
1: 嗯嗯、欸、那你有观察过吗？
0: 观察过就是说
1: 你是不会被霸凌的啦，那你脑子里面有浮现出一些实际的案例吗？
0: 我那个也不叫霸凌啊，
1: 嗯嗯嗯，
0: 因为小时候我印象中这个就是那也不叫霸凌吧，哈，但是也有一点点觉得不太舒服。
1: 嗯 嗯，
0: 就是那个你知道吗？国小国中的时候，不是可能你成绩不错啊，就有一群女生就不故意这样不跟你讲话啊，对不对啊？
1: 关系霸凌
0: 啊，对啊，
1: 类似关系霸凌，
0: 我就觉得实在是哦，真的是莫名其妙。啊、对，好，然后就走过去还要集体白你一眼，啊、对不对？这到底是在表达好感呢、啊，还是
1: 其实是这个？
0: 有可能啦哈。不过那时候会觉得说
1: 引起注意、哎，引起这个帅哥的注意。
0: 可是没有帅哥倒不然，不就是还蛮多个哎、欸，就是原来弄到最后就是那个班上女生哈、哦、有两三个哈、哦、成绩比较好的，
1: 嗯嗯嗯，
0: 然后就影响了一群女生。
1: 啊、哦，
0: 对，那也不是全部的女生啊，
1: 啊、哦，
0: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常常就给你一些这种你知道很负面的一些情绪，对，哦，然后这个我印象中一直到国三呢，都有这种现象，但是还好那时候小弟不才啊，也是这个少不更事，我本身也没有对他们有什么好像特别的期待啊，所以我也觉得只是莫名其妙，或者觉得说你知道吗，遇到
1: 我懂我懂了，不要再讲出来了，
0: 对对对
1: 遇到不合理的人，
0: 对对对对，就这样。嘿，那你说这个有没有看过霸凌人家的人？有，当然有啊，对不对？比较少看到的，但是还是有、哦、就是说这个像学校里面，尤其像我们身为所谓的为人师表者，我觉得啊，不要嫌贫爱富，
1: 嗯、是是、
0: 啊、对，这个对一些弱势或者贫穷者哈、啊、
1: 嗯
0: 啊，你知道贫穷就会带来什么，带来穿着打扮比较，
1: 对，比较没有、
0: 比较没有那么的讨喜嘛
1: 哈、啊、
0: 可能就衣衫不到褴褛啦哈、啊、但是总是比较脏乱，对，或者是说就是没有那么的体面、啊、但你在当下是觉得老师到底是 在指导他呢，还是在霸凌他？
1: 嗯哼，
0: 对不对？
1: 嗯哼，
0: 哦，

0: 那成绩不好的，你说老师是指导他还是霸凌他，有时候也是灰色空间，很难去区辨啊。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今天以爱的教育的立场，爱跟纪律当然要同时并进嘛，但是我会觉得其实有时候表达方式是可以让人家很清楚，不要落入说好像有这个疑问，到底是指导呢还是霸凌。
1: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有同理心，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校园霸凌。其实如果以霸凌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分四类了，一个就是权力型的霸凌嘛，就像洪老师刚刚讲的，有一点权力，有一点话语权，有一点影响力。那再来呢，就是跟随型的霸凌者。对，其实你只是害怕被霸凌，所以就赶快跟随那个霸凌者，形成一群啊，免得被落单了。那另外一种叫做情绪失控型的霸凌者，那这种情绪失控型的霸凌者就是因为小事就爆发出一些想报复想攻击的一些行动，然后就结集起来了。那其实可能是因为某一些误会或某一些冲突引申啊，这个延伸出来的。第四种呢，就是情境型的霸凌。那情境型的霸凌就是有那个情境引发，其实最常看到的就是网络霸凌啊，对，就是在那个网络的情境里面，然后呢，本来一开始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回馈，然后越引发越多，越引发越多，所以就变成是一个波涛汹涌的一个霸凌。那另外呢，我们刚就讲到说，老师事实上老师很重要，老师也会霸凌学生哦，哈。就是说这个霸凌的相关研究其实老师也没有被豁免掉，但是老师的这个霸凌界定要再更严谨一点，就是老师不一定会是霸凌学生的人，但是也不是完全不可能。所以呢，其实教师霸凌或者是教师对学生的伤害行为或者是有一些虐待式的教学，看起来好像是在教啊，但是其实是教的成分少啊，然后呢羞辱的成分多，然后呢用教作为一个借口，那其实是在丢给这个受教者很多的羞辱、恐惧还有这种抬不起头来的这种情绪伤害。那其实这个就是教师型的霸凌。那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家里穷啊，所以呢被同学有轻微的霸凌，但是呢其实也被老师霸凌。那他就是运用权力言语的羞辱，然后运用权力，甚至把本来应该我应该有的这个成绩表现被奖励的这个机会也夺取走。所以呢刚刚我们在休息的时候，那个莫妮卡就跟我聊说，你会怨恨吗？当然现在不会啦，现在不会，但是当时我在那个国小国中的那个时候，其实是蛮怨恨老师的对。然后呢那怨恨能够干嘛？不能干嘛嘛，就考上高雄女中。我还记得有一个礼拜六礼拜天，我就故意穿着高雄女中的制服回去我的国小的附近逛街就在学校附近逛一逛。事实上那个时候那么小的青少年的一个心情心情就是我想要让这个老师跟我不期而遇，然后告诉他说，虽然你当时把我的这个应该得的这个奖项的名次拿掉，对，但是呢我还是考上这个高雄最好的这个女中。我觉得那个是小孩子很小的这个心思意念，但是是一种怨恨的心情表达出来的复仇。当然我没有遇到我那个老师啦但是我有这个举动，我就知道其实那个是想要报复的一种心情下的举动。 OK， 好，我们今天就来稍微分析一下霸凌者。好，那我想我们作为掌有权力的或者是我们的孩子在校园里面，他在经历什么样的人际关系，有些时候家长也是要注意的。
0: 亲爱的好朋友，非常荣幸能够在每个礼拜六晚上有这样的机会跟您在空中相会，也非常感谢您对心灵访客的支持与鼓励。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

0: 也要给我们一些回馈啊，或者你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联络，非常欢迎您。您可以透过 email address 是 service@goodnews.org.tw service 然后小老鼠 goodnews.org.tw。 当然你也可以寄信给我们啊，您可以寄到我们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24号10楼，上面写说心灵访客啊，我们就会收到了。我们很高兴，那也盼望能够多多跟你联络。
1: 最后要提醒您，记得到我们的粉丝专页按赞哦，在 Facebook 搜寻心灵访客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在粉丝团留言，我们会回应您。最后敬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喜乐，
0: 拜拜。

0: 本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和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嘉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嘉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嘉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神爱我，神爱我，你从不曾放弃我。
3: 大家好，我是小马李子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2: 爱我，神爱我，让我从罪里复活。
4: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

0: 业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使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声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心灵垃圾别留过夜吧。让我们在每日就寝前好好思考今天所行，在安静默想中与上帝倾心吐意。圣经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佳音电台愿与您共勉，让我们一起洁净自己，敬畏神，过得胜的生活。分秒守护城市心灵，FM90.9佳音广播电台。

你相信身体会说话吗？在我们生活中经历过的事，是否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呢？戏剧《四楼的天堂》，故事主角是黄秋生主演的推拿师。每一集中都有不同的客人带着不一样的身体疼痛，期待能被治愈。这个故事使我们明白，身体并不是沉默的，人经历过的事也会像年轮一样留下痕迹，心里受过的伤身体都知道。时间不停地往前，有些人却把自己困在某一个时间点里，一直反复承受着身体与心灵的痛苦。亲爱的朋友们，你正在经历疼痛吗？也许是身体的某处淤青了，也许是心里的伤口始终无法愈合，但唯有面对内心的感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像《四楼的天堂》里说的，好好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战斗，让我们越战越坚强。无论生命给我们什么考验，就算带着伤休息一下，都要继续向前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
1: 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
0: 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是

0: 时间零点整。
1: 从清晨到夜晚，嘉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嘉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嘉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2: 嘉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
3: 罗东 FM 九零点三，
2: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3: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在这心灵沉淀的宁静时刻，请听这发自内心深处的祷告。
1: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约翰一书5章4节。

什么叫做胜了世界呢？你教导我们，胜了世界就是说，虽然我们的环境告诉我们，你好像弃绝我们了，而我们对于你的信赖却仍然丝毫不疑。虽然我们的祷告得不着答应，好像你并没有听见一样，我们却仍然继续呼喊。虽然我们看见世上充满残忍，毫不顾惜人类的生命，也不顾念人类的恳求，我们却仍然相信你是醒着的，并且是全然慈爱的。除了你亲手给我们的东西之外，我们并不愿望别的。我们忍耐等候，宁愿饿死，也不愿失去丝毫的信心。主啊，谢谢你告诉我们，这就是胜了世界，这就是

听见生命的希望，享受音乐里的荒漠甘泉。佳音诗歌网。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别怕，向你的惧怕挑战吧。当我们心里产生惧怕的念头时，要知道唯一比惧怕更强大的力量就是信心。圣经提摩太后书1:7说，因为神所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完全信靠上帝，在爱里没有惧怕。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圣经诗篇65篇11节，经上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天天经历神的恩典，愿上帝赐给您喜乐与平安。

0: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生物学家指出，又名为枯叶蝶的克里马类蝴蝶善于隐藏，它翅膀上方颜色鲜艳，但是它下面的翅膀则呈现枯叶一般的颜色和线条。它在飞行的时候会以一闪一闪的鲜明颜色来吸引同伴，但是在降落时鲜明的颜色就不见了，而转变为一片枯叶，使它变得很不显眼。当阵阵的微风吹过时，它就真如枯叶一般的随风飘动。基督徒有时也会与世人无异，而让人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中某些宗教领袖的做法。他们虽然信耶稣，却不敢让人知道，因为怕失去他们的地位。我们应该无论何时何地都显示出基督徒的本色，不因为环境而变节。隐藏基督徒的身份有时的确可以避免世人的嘲讽，但是这也表示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但愿我们随时随地都展现坦白的见证，努力做你所当做的，而不要隐藏你的身份。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有个寓言故事讲到一个职员、科长和经理一起去吃午餐，无意间在垃圾堆旁边发现了一盏被丢弃的油灯，似乎就是传说中的阿拉丁神灯。职员很高

0: 高兴地捡起来，用手擦去上面的灰。突然间，油灯里喷出了一团白色的烟雾，果然有一个大精灵蹦了出来。油灯精灵说：
1: 我要给放我出来的人三个愿望，既然今天在场有三个人，不如就一人一个愿望好了。
0: 职员一阵欢呼，马上抢着说：
2: 我先，我要去海岛度假，滑水冲浪吃海鲜。
0: 话没说完，油灯精灵就已经实现了他的愿望，噗的一声，人就消失了。科长接着是又惊又喜，连忙说：
3: 换我，我想去夏威夷，海滩晒太阳，还有吃不完的美食和美女。
0: 噗的一声，科长也实现了他的愿望。之后，精灵转过头来对经理说：
1: 好了，他们都走了，该你了。
0: 这时候，只见经理绷着脸说：
2: 你叫他们玩够了，下午1点，准时回公司上班。
0: 亲爱的朋友，虚浮的愿望转眼就落空了。唯有认真敬业，尊重伦理的工作态度，才是成就心愿的最佳途径。
4: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放弃我。
1: 大家好，我是小马李子君，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爱我，深爱我，让我从嘴里复活。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珥书2:32，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我们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跑东跑西去请教亲朋邻舍呢？神不是就在这里吗？神不是听祷告的神吗？为什么我们呆坐着设计筹划呢？为什么不立刻把自己和重担一起交给主呢？直跑是最近最快的一条路，为什么我们不立刻跑到活的神那里去呢？除了主以外，在天下人间别无拯救。我们不必先考虑我们有没有资格去求告他，因为那个凡字已经足够包括我在内了。凡字指着我，也指着任何人。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生物学家指出，又名为枯叶蝶的克里马类蝴蝶善于隐藏，它翅膀上方颜色鲜艳，但是它下面的翅膀则呈现枯叶一般的颜色和线条。它在飞行的时候会以一闪一闪的鲜明颜色来吸引同伴，但是在降落时鲜明的颜色就不见了，而转变为一片枯叶，使它变得很不显眼。当阵阵的微风吹过时，它就真如枯叶一般的随风飘动。基督徒有时也会与世人无异，而让人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中某些宗教领袖的做法。他们虽然信耶稣，却不敢让人知道，因为怕失去他们的地位。我们应该无论何时何地都显示出基督徒的本色，不因为环境而变节。隐藏基督徒的身份有时的确可以避免世人的嘲讽，但是这也表示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但愿我们随时随地都展现坦白的见证，努力做你所当做的，而不要隐藏你的身份。

0: 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65篇11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和神的恩典和神的光当中，这就是一个祝福，你知道，这就是祝福。我们很多时候都喜欢说，哇，我每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但是我怎么样可以活在神的爱和恩典当中呢？神的话，神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祝福。读这节经文，我相信很多人会背这节经文啊。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诗篇119篇105节。上帝的话，圣经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验啊？在晚上在山里面走路。我们以前啊，教会常常有一些退休会，那些退休会的营地都在比较偏远，有时候在很大的山上。但那个营地的聚会的地方跟宿舍睡的那个宿舍中间呢，有一段路，那段路其实很黑，很黑哦。那其实每一次聚完会晚上九点多十点多要走回宿舍的时候，很多女生都会很害怕，因为黑黑漆麻乌的嘛。那个时候呢，有一些人就特别受欢迎，什么样的人呢？他手上有手电筒，手电筒照亮啊，一公里以外你照不到的。但是手电筒有一个功能，照亮你脚前这一步。他就照你，来来来，要过这里，这里有一个洞，小心啊！大家每人过手，我帮你照着，看着，要跨过去，跨过去，不要掉下去。脚前的灯，脚前的灯让你不失脚，你不会滑倒了，你不会掉到洞里面去了。脚前的灯让你每一步都能够走得稳。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所以你每一步要跨出去的时候，如果圣灵有一些提醒，让你想起一些神的话来，那些可能是提醒，可能是警告，甚至很可能是责备，就赶快停下来吧。接下去你恐怕就要摔跤了。神的话是脚前的灯，神的话也是路上的光。路上的光是什么呢？路上的光好像什么呢？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赛跑的人，那个赛跑 你前面都有一个标杆，有没有？那个标杆就在终点线那里有一个标杆。换句话说，你在跑的时候，你跑的时候，其实那因为很累嘛，所以在那跑的时候可能喘着喘着，可是你就是看着那个标杆在哪里，你就跟着那边。

0: 跑，你就跟着那边，你向着那边去跑，就不会跑错。你如果赛跑的人呢，跑得快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够跑错跑道。如果标杆在那里，结果我跑歪了，跑斜了，甚至跑反了，你跑得越快，错的就越厉害。所以需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标杆在前面，也许那是哇哇马拉松，其实很远，可能几公里在前面，但是我远远的看到那里，我朝着它跑，我就不会走错路，就不会走错路。其实在海面上更是这样。有一年我去一个离岛，台湾的一个离岛那里，到那个岛回来的时候，遇到了那个台风，所以呢飞机不能飞，那天象不好，所以我们只好要赶回来，就只好呢就在船上，哦，那个船上，我觉得那天本来就是有风浪嘛，那在船上的时候，到了半夜，整个海面上都是黑的，可是唯一的一个就是远远的看到那里有一个灯塔，那灯塔在哪里？我们知道那个灯塔，哦，那是基隆，那是基隆啊，就是我们只要向着那边去，虽然现在一面都是黑暗，只要向着它跑，你就不会走错路。神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重要的抉择吗？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不是翻圣经找一节哦，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圣灵会提醒你，你平常把它藏在你的心里，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告诉你，向你的心说话，求主帮助你得着神的话。
1: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家。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开始看历代至上，我们从第一章看起。第一节，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好，这个亚当生了儿子呢，有该隐，有亚伯。后来该隐把亚伯杀掉了，因为献祭的问题把亚伯杀掉了。那么该隐呢，神不但没有处罚他，他自己觉得他的处罚很重，但是神没有处罚他，神实在只是让他耕种的时候地不给他效力，他会流离飘荡在地上，他觉得这个神刑罚太重了。可是他杀了人，神没有处死他，神让他像农夫休耕一样，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来耕种，这个实在神对他还有很多的恩典。那该隐是因为杀了人心中很不安，就是说如果有人看到我就会杀掉我，我到处流浪，流离飘荡在各地上，遇见我的就会杀我啊。华格纳有一个歌剧飞行的荷兰人呢、这里是飘荡的该隐啊，在各个地方不能够住下来，就是飘荡在各地。这个其实对该隐是

农夫来讲，到处休耕，到处重新耕，是一个水土保持很好的办法啊。而且神还给他一个记号，我们不知道这个记号是什么，但是人看到这个记号就不会杀他。嗯，该隐的记号就常常成为一个比较凶狠主贺主人的一个说法。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就知道该隐后来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园东边的挪得之地啊，这是该隐最后去的地方。然后神也恩待该隐，他建了一座城。那么我们通常想到将来我们去的是想到天堂，新天新地，天国，美好无比的地方。那么我们通常不会想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地方是一个城呢。那个，但是在创世纪里就有讲，该隐造了一座城，城呢有门，有城门，有墙，是一个有保护的地方啊。那我们进到神的国，进到教会，进到神的城里面，有荣耀的事是指着那城说的，有荣耀的事是指着神给我们的那个城。可是城的开始也是一个杀人凶手建的，就是不好的事神都可以使用它到最后成为一个好的结果。那我们感谢主，虽然该隐不好，杀了弟弟，神保守了他，而且让他的子孙里面有很多的文明的创始者。亚巴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尤巴是音乐的祖师，弹琴吹箫之人祖师。然后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铁器铜铁利器的。那么野里面也很凶悍的拉麦啊，很凶悍的威胁人。这一族是人类历史里面的比较凶狠的一支啊。那么赛特呢，亚当很高兴又能够得一个儿子代替亚伯。那么赛特的家族里面就产生了我们最熟悉的以诺、马土沙拉和挪亚啊。挪亚就是会为人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父母的，这劳苦操作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好，亚当生赛特，赛特生以挪士。当然赛特不只是生了以挪士，后面还有一些子孙的名字，他只列一个哈，生该男，该男生马勒列生雅列，雅列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就生了我们知道的挪亚，挪亚生闪寒雅夫。那么这三个孩子呢，你记得这三个人就是人类的祖先了。一般讲就是三个基本族类的祖先，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有人就用简单的分法就说雅弗是白种人的祖先，那么闪是黄种人的祖先，寒是黑种人的祖先。是不是这样我们不晓得啊，这里面有不免有一些种族上的看法啊，我们不太敢说一定是要这样解释。不过我们看到说这个闪寒雅弗啊，他们寒是迦南的父亲，迦南呢受到咒诅，就好像后来迦南的七族受到咒诅一样，没有敬畏上帝，生活邪恶，被上帝消灭了。那么闪寒雅弗他们的后裔啊，在创世纪第十章先讲的是雅弗。如果我们就用简单的分法说他就是白种人的开始啊，那的确很像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创世纪第十章的记载就是雅弗的子孙呢，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地土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有点像白种人的做法。白种人就是走遍天下，常常就殖民地方。那么起码在大英帝国啊、西班牙、荷兰啊这些国家有这样的

历史啊，不一定不好，但是是很扩张性的。那么韩的儿子呢，因为主要有一个迦南是被咒诅的，所以有人说是黑人呢、啊。我们不要有种族歧视，但是如果地理上配合这个历史的记载，那我们也说，韩的儿子里面有一个英雄，子孙里有个英雄就是宁禄，他是世上英雄之首啊，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觉得这里的描写都还是有正面的地方啊。他的国的起头是巴别，巴别后来是巴别塔，他建造尼尼微大城，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家族里面有英雄，有非常强大的英雄啊，宁禄。迦南生长子是西顿呢、啊，又生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撒迦人、格加撒人、西魏人、雅基人、希尼人、亚瓦底人、西玛利人、哈马人。那么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迦南的境界是如何如何？这是韩的后裔，那么他们有随着他们的宗族方言所住的地图邦国啊，住在不同的地方。好，在创世纪第十章里面也讲到说，雅弗他的哥哥是闪，那么闪的家族是谁谁谁谁谁。这个重要的就是后来亚伯拉罕是从这个家族出来的。总之，挪亚有三个儿子，随着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啊。那回到历代至上第一章第三节，亚烈生以诺，以诺生马土沙拉，马土沙拉生拉麦，拉麦生挪亚，挪亚生闪、含、雅弗。那么在第五节讲到雅弗的儿子有哪些人？这我们可以对照着《创世纪》来看，然后第八节讲到韩的儿子有谁谁谁，那么就是古时麦西佛迦南，古时的儿子也有一些名字在内，我们不是很熟。在第十节，古时生宁禄，这个宁禄在《创世纪》也好，在历代志上也好，都说他是英雄啊，所以我们不要否认上帝所认为英雄，即便他这个英雄可能残暴。可能就是在历史上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他是英雄之首了。各位请注意第12节啊，这个加斐托人从加斐托那里出来的有腓力斯人，腓力斯人是 Philistine 啊，腓力斯人好像是航海的民族，跟明朝的海盗扰乱我们中国的海盗有点像。那么他们是很会航海，那么造也他们的出现也让迦南人很不安。大卫是把他们平息了一阵子，但是他们这个腓力斯人是打扰迦南治安的啊。迦南生子长子是西顿，又生赫人啊，迦南人也里面有赫人。还有耶布斯人这些迦南的七族，第17节讲到闪的儿子有以兰呢、啊，以兰其实因就是跟现在伊朗是很近的，地理种族位置也是很近的。在19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做法勒，一个叫做约坦，约坦也生了儿子。这些儿子的名字列在下面。闪生了谁？这个重要的是，闪生了亚法撒，亚法撒生了撒拉，然后撒拉生了希伯，希伯生了拉吾，拉吾生了希路，希路生了拿鹤。我们中文的翻译很喜欢用动物啊，鹿和鹤。那么拿鹤生他拉，他拉生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看《创世纪》就看到亚伯拉罕的出生才给了人类盼望，否则就是惹上帝的怒气，很糟糕的。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历代志上第一章啊，就是亚当的谱系结束，他就讲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第28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呢，长子是谁？然后有其他的这个子孙的名字。亚伯拉罕的妾还有一个基土拉啊，他也生了儿子，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苏亚、约山的，就六个人了。然后约山的儿子又是谁？亚伯拉罕呢，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好，这一连串的家谱我们看得很糊涂啊。简单的说，你要记得的是亚当的谱系里面最后有产生亚伯拉罕，这给了人类的盼望，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会使万国都蒙福啊。那么亚伯拉罕的子孙其实刚开始我们也觉得很担心，因为等了好久好久他才生了以撒，以撒又差一点被献上了，献祭了，所以亚伯拉罕能够通过那个考验使他自己蒙福，使人我们亚伯拉罕后裔也都蒙福。亚伯拉罕他生的儿子以撒是被上帝所承认的，因为是凭着信心生的，凭着应许生的。那么以撒呢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这以扫和以色列是双胞胎，上帝拣选的是以色列，就是雅各，弃绝了以扫。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义的描述方式，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弃绝了以扫，不是因为别的，就是神的旨意是如此。我们的重要的拣选教义，甚至因信称义恩典的教义，都在神

拣选了雅各弃绝了以扫上面。那么你说那以扫很倒霉，但是以扫呢，神给的也很丰富，他在今世的福分上远远胜过以色列。所以如果有人说神对神不公平，没有让他享受永远的快乐，他只是在世的时候没有信耶稣，那我们要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那么以扫也是，他选择的就是近处的现实的立即的利益，他不会看得远一点，他不会看到 至宝的东西是存到永远的。那么以扫很现实，他得到的也是现实的利益。第35节，以扫的儿子是以利法、刘尔、耶乌斯、亚兰、可拉。以利法的儿子是谁谁谁，你在这里看到以利法，看到提曼，你也想到约伯记里面的约伯的朋友有这个名字。那么所以神给以扫的还不只是土地啊、财物啊，神给以扫的也有聪明智慧。我们通常想到以扫就是有 脑袋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啊。其实神给以扫的很丰富，也有知识，也有聪明智慧。那么只是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是他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他要的是现实的快乐，以至于他得到也只有现实的快乐。好，这是以扫。那么在第以扫的后裔啊，分的细一点，在第一章历代志上第一章的第38节有讲到希尔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罗摊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苏巴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亚拿的儿子有哪些人，然后以查的儿子有哪些人。这个是希尔的后裔，也是跟以扫有关系的。第43节啊，以色列未有君王治理之先，在以东作王的记载底下，在以东作王的有比尔的儿子比拉，他也是有京城叫做廷哈巴。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提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然后 后面还有这个继续作王的，这个有一个比达的儿子叫 约哈达继续他作王。哈达就是在摩押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你看这些古时候的这些人物，蛮多是英雄的，蛮多是会作战的啊。桑拉48节，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这个扫罗当然不是大卫扫罗那个扫罗，这是一个利和伯人，他接续他作王。第49节，扫罗死了，雅各坡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这你就看到神对于扫罗这个支派，这个族的人，也就是像希尔支派以东的诸王，是很早就给他们成家立国。你想要的就是短暂的现实的好处，神就求不仁得不仁，求仁得仁。你不求最宝贵的永恒的礼物，那么你只要现实的快乐，就跟扫罗出卖自己的长子的名分一样。哎呦，那个长子的名分算什么嘛？我现在要今朝有酒今朝醉，现在想要渴得要死，想要喝红豆汤，我就把那个没有意义的空洞的长子的名分卖给你。所以也是他自己轻看长子的名分，他自己没有眼光，他的兄弟就有眼光。那么这是整个扫罗、以东、希尔这一批人的一个状况啊。在第一章的51节，哈达死了，以东人的族长有这些人啊。那么这些以东的族长在圣经里面还提了名字，
神也 有

有一些纪念在他们身上。我们回想一下第一历代志上第一章讲的，就是从亚当讲到亚伯拉罕，那么然后稍微岔开一下讲以扫的后裔，那么以扫的后裔是历代志上第一章重要的描述啊，就是神实在也是看重，也是恩待这些人，虽然他们不看重神永恒的祝福，虽然他们不认识神，但是神还是给他们相当多的祝福和恩典啊。好，我们再温习一下历代志上第一章讲的，包括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我们需要多思想一下，因为亚当的后裔是人堕落以后产生的。这个堕落以后产生的呢，有一个好的亚当的后裔，就是亚伯，但是亚伯呢被他兄弟杀掉了，该隐很凶狠地杀掉了自己的弟弟，而且因为嫉妒，因为不平，就杀了他的弟弟。这个也是一个懦弱的表现。如果你真的有种的话，你去找上帝评评理嘛，你干嘛杀你的弟弟呢？这个该隐对亚伯是残酷的，而神对亚伯好像也一直没有替他伸冤，到今天还没有，今天还是有这个亚伯的血从地里开了口接受过去，然后地就受咒诅，该隐种地，地就不再给他效力。那么这实在是对该隐也有一个保护，让他在各个地方漂流，让他在各个地方可以修根，轮流的来种植。该隐还觉得自己被处罚的太过分了，这是典型的犯人自怜的样子啊。那该隐神给他的恩典还包括他的子孙非常有创意，是很多文明的开始者，他建造的城他是文明的开始者。该隐实在不应该抱怨上帝，他得到的太多了，太丰富了。那么赛特的这个家族里面后来产生的是有名的是以诺了，与主同行，然后被神接去，同行300年被神接去，他跟以利亚一样是没有经过死亡就到主那里去的。那在这个族里面出的另外一个名人当然就是挪亚了。挪亚在建了方舟，定了那个世代人的罪啊，自己也显出那个有信心神称义的一个榜样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新的历代志啊。我们祷告，亲爱天父，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历史中思想到你的奇妙，你在今天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怎么美好的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你，求主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0: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Sahabat Ku, balik lagi di Suara Hati.
2: Xin chào các bạn đồng hương.
3: 最近，当你转开佳音电台，是否曾听见一些陌生的、来自他乡的异国语言？也许这份听不懂的生疏，让你感到有些不习惯，甚至有些不方便。但这份不方便，正是佳音迈向跨文化媒体宣教的桥梁。在这座城市里，有许多离乡背景的新朋友，正渴望用母语听见一份安慰，听见上帝的祝福。而这些外语节目，正是佳音为他们开的一扇窗，让福音的频率能跨越族群与文化的隔阂，传进每一个渴望被爱的心灵。邀请您用包容与奉献，支持这份更宽广的宣教愿景。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阿刚，
1: 干嘛啦？
0: 阿刚，
1: 中马改。
0: 阿刚，
1: 干嘛干嘛？
0: 节目要开始咯。
1: 好啦。哎，你好，我爱好，你好 ，Hello， Bonjour， Hola， Ciao， Konnichiwa， Annyeonghaseyo， Sawadee krap， Shalom， Aloha， 雷猴。
2: 假爸龟。
1: 这里是天韵生活圈，在歌声里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天韵陪你一起走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天韵生活圈，我是主持人阿刚。五月呢，这一集开始，我们是在嘉音广播电台跟大家见面。那同时呢，也在天韵的脸书也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直播每一集的消息。还有呢，我们会把每一集放在我们的 YouTube 上面。很开心呢，能够在空中继续用声音，用我们的见证，还有我们的诗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恩典的礼物。大家应该都很喜欢礼物吧？我也很喜欢礼物哦。那说到礼物呢，我们常常会想到那些看得见啊、摸得到的东西啊，可能是一份惊喜，也有可能是一句祝福，或者是呢，你期待已久的一个回应。但其实哦，在人生里面还有很多礼物并不是包装起来送到我们手上的那一种礼物，而是在某些时刻回头看才突然明白，哦，原来那也是恩典。有些恩典是在缺乏里面我们仍然被供应，我觉得这样的是一个上帝带领的一条很美的一个道路，因为你知道那个是上帝在供应我们。还有一些恩典是在我们迷惘

慢慢的被上帝来带领，也有一些恩典是当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上帝已经悄悄为我们预备好了。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神奇哦。我们以为上帝没有在关照我们平常的需要，其实上帝非常爱我们，他也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现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天韵的诗歌里面，重新数算生命中的恩典，一起来思想那些从神而来的美好礼物，如何一点一滴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力量。首先要先送给大家今天的第一首歌《风和爱》。这首歌哦，好像一阵温柔的风，带我们走进很多美好上帝带领的记忆里面。恩典呢，不是轰轰烈烈的砰一下就出现，而是像风一样轻轻的，不着边际，不知不觉吹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恩典又像什么呢？又像爱一样，在你还没有察觉以前，爱就一直陪在你的身旁。接下来让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非常温暖的歌《风和爱》。

欢迎回到天韵生活圈。天韵生活圈节目是在天韵的 YouTube Podcast 里面会为大家每个礼拜送上一集，也在嘉音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天会跟大家来分享天韵的诗歌，还有我们的一些心情，还有一些见证。刚刚听到这首歌是天韵的创作《风和爱》，不知道各位的心情呢，是不是也像有被安慰，像微风被微风来抚平。其实最珍贵的爱呢，往往就在最平凡的呼吸之间。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圣经时光，今天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

还有一些时候我们会以为恩典只是我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样子啊，但其实恩典也可能是神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的时候，上帝先保守我们，在我们还不明白的时候，上帝先引导我们，甚至在我们还不敢相信的时候，上帝仍然为我们开路。所以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慷慨，他非常的爱我们，他知道用什么样不同的方式来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上帝所给我们的也不只是眼前的一份供应，不是说他是我们的 7-11。 神最宝贵的是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一路陪伴我们，而且上帝是信实的神。所以也许今天的你正在一个需要勇气的阶段里面，也许你现在呢正在等候，等候一个时间点，也许你正在学习，也正在摸索未来的方向。愿这段经文给你安慰，因为神所赐下的恩典不会迟到，也不会出错，他所给我们的每一份美善也都有他独特的心意，也有在上帝的时间里面。接下来这首歌我要好好来介绍一下，因为这首歌正好唱出一种从低谷中被翻转被扶起的心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生活有时候很像一场球赛，有领先的时候，也难免有落后或陷入僵局的时候，但是只要比赛还没有结束，谁说不能有惊人的逆转胜，对吧？这首歌呢叫做《逆转人生》，要送给每一位正在为梦想为生活奋斗的朋友们。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低谷，请记得要靠着神才有翻转结局的力量。一起来听这首《逆转

欢迎大家回到天韵生活圈。刚刚听到我们伊娃姐唱的这首《逆转人生》，她讲的是保罗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天韵生活圈呢，我们那个很棒的一个口号，是在歌声里遇见

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那我们在广播的一开始，甚至节目当中也会一直重复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我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我们生活的体验呢，其实是很真实的。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体验放进我们歌声的时候，我会发现这样子的歌声是更有渲染力，更真实，更能够直指人心。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耶稣基督的信仰。那我自己体会比较多是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并不是每一天都过得这么样的顺利，但是呢，我们是靠着神而喜乐，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呢，在生活里面会听见歌声，不见得你要唱歌的时候你才是一个有歌声的人。听起来好像有点悬，但是对我来说是很真实的。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恩典的礼物这样的主题呢，我准备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在读神学院的那一段时间呢，我有感受到一份很深的爱。对很多人来说呢，其实装备自己去读神学是一条很神圣的呼召，从天上而来，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同时呢，也充满了现实压力的一条路。因为除了你要顾神学院的课业，还有教会的实习，各样的服事，同时你还要适应新的学习节奏。更实际的问题就是，念神学院的时候学费怎么办？你不可能是免费的去念嘛，当时并没有奖学金。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那三年的神学院生活里面，上帝一次又一次的为我预备了我的学费。常常呢，是有一些我不知道对方是谁，他为我默默的奉献，默默的支持，让我可以安心的完成装备。所以我现在回头来看，那不是我自己能够安排的哦，也不是我努力就一定换得到的这样子的供应，也不是我一直去跟人家分享说，哦，我真的有很多的缺乏，其实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既然我没有对任何人说，那一定是上帝知道我的需要，他去感动弟兄姐妹为我奉献。这一份上帝的爱，是非常具体，非常真实。那这样的恩典是上帝透过许多人的手让我知道他是真的会供应我们需要的上帝。那另外一个我经历的很深的恩典是上帝呼召我去读神学院要成为传道人，这个呼召本身。那我自己呢，当时对于圣经啊，对教会的讲道啊，讲台啊，或者是对一个传道人的角色，我其实不太了解，其实是一知半解的。还有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懂了，但是接受神学院装备之后呢，我才慢慢明白，原来圣经不是零碎的读几段就好了，而是圣经有整体的连贯性，而且呢，每一卷书都有它自己的位置，也有它独特的信息。如果没有好好的学习，很可能读圣经啊就会读偏了，那读偏了呢，你上台分享也会把它讲歪了，你知道吗？那我自己也在这样的装备里面越来越明白，不管是讲道也好，分享见证也好，不是要把焦点放在我有多特别，我有什么样什么样的经历，而是呢，要学习让人从我的分享里面，从我的见证里面，从我说出来的这些故事里，看见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做了哪些事情，对吧？我们要把焦点再次移转到上帝的身上，而不是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多么有成就，不是的。恩典呢，不是让人高举自己，而是让人更谦卑的知道，原来一路走来，真正值得感谢的是上帝。我分享的这两段自己经历上帝恩典的故事，是希望鼓励各位，也许你的生活里面没有神学院的这一段经历，但是你一定也有属于你自己的恩典的记号，就是上帝带领你的恩典记号。可能是在你最缺乏的时候有人伸手帮助了你，也有可能是你在最彷徨的时候有人说了一句话把你给拉住了，也可能是在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上帝已经先为你预备好了。所以那些看似很平凡的供应、陪伴和带领，

其实都是上帝给你的恩典的礼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这些礼物对我们来说就是及时雨，在最渴的时候上帝所给你的浇灌，他给你满满的供应。接下来这首歌呢，我想要用一个很深的一个敬拜的心情和你一起来回应这位赏赐给我们恩典的上帝。这首歌跟大家介绍一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候去感叹宇宙的浩瀚伟大跟自己的渺小。那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其实是个组曲，它结合了震撼人心的《你真伟大》这首圣诗，以及天韵自己创作的一首歌《主爱有多少》。从这个非常壮阔的世界到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我们待会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跟上帝祷告，一起来看见上帝测不透的伟大当中呢，还藏着很深刻的爱。所以当我们回头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你会发现自己能够走到今天，不只是因为撑过来了，而是因为一路上有神的手在托住我们。所以当你的心里充满感谢的时候，你最自然的回应就是赞美他。接下来就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敬拜乐章，《你真伟大，主爱有多少》。

欢迎回到天运生活圈节目。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天运最近在忙什么，还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事工消息。这一集呢，是我们五月的一开始了吗？那从五月开始呢，天运生活圈除了在天运的 YouTube 可以收听之外，在嘉音广播电台也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天运的诗歌。所以呢，每个礼拜天早上6:30会先在嘉音广播电

台首播，然后早上八点会在天运的 YouTube 首播，所以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也把这份在歌声里的陪伴，我们的天运生活圈广播节目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接下来天运下个礼拜要前往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展开一连串的服饰行程。我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一次呢有哪一些音乐步道会的行程哦，那请大家耐心的听。如果呢你本身也在新加坡或者是南马来西亚，欢迎大家要来到我们的音乐会当中来听我们的诗歌，还有听我们的见证。那这次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很特别的，不过我先卖个关子，你到现场呢就会知道了。我们5月8号星期五晚上7:30呢，会在阳错港福音堂。5月9号星期六下午4:00会在长老会圣恩堂。新加坡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很快的转往新山。所以呢5月10号主日在新山，晚上7:30在全备福音教会。5月11号跟12号呢在居然，会在长老会居然嘉音堂。哇，其实我没有去过这些地方啊，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再来呢是5月13号星期三在席家末，晚上8:00在同福宴宾楼。5月14号星期四在巴珠巴哈，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念对，巴珠巴哈，晚上8:00在巴珠巴哈救恩堂。5月15号星期五在麻坡，地点呢在麻坡中化中学哥德雅演艺厅。听说这个演艺厅是花了重金，而且是一个正式的一个音乐厅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一场。5月16号星期六在马六甲，晚上8:00在基督教马六甲长老教会。天运诚挚的邀请大家带着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参加这场关于爱与生命的聚会。我们这次音乐会主题叫做最大的是爱，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带着一个很兴奋的心情要准备来跟我们一起来见面。这一次除了部分的场次需要凭票入场或者是购买餐票之外呢，很多场活动很多场音乐会都欢迎你们自由参加。也特别要请大家为这一次的巡回来代祷，求神保守每一段的路程平安。还要祷告什么呢？就是为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场合里面能够为主来传扬福音来祷告，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壮。那也祷告有许多人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可以遇见神，能够决志信耶稣。那今天天运生活圈呢即将接近尾声，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一个不太知道看不到前面方向的阶段呢，请你不要灰心，因为那位爱我们的上帝仍然保守我们，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仍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上帝没有改变，他的爱也没有改变，恩典也没有离开。谢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在歌声里面遇见生活，在生活里听见歌声。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感恩感谢上帝的心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天，也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继续的来发现那些从神而来不曾间断的恩典。愿上帝赐福给你平安。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

0: 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用清新的眼光迎接新的一天，在礼拜天的清晨，用喜乐的心情向上帝献上感恩与赞美。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点整。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约珥书二章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亲爱的朋友，为什么我们不求告耶和华的名呢？为什么我们还要跑东跑西去请教亲朋邻舍呢？神不是就在这里吗？神不是听祷告的神吗？为什么我们呆坐着设计成

话呢？为什么不立刻把自己和重担一起交给主呢？直跑是最近最快的一条路，为什么我们不立刻跑到活的神那里去呢？除了主以外，在天下人间别无拯救。我们不必先考虑我们有没有资格去求告他，因为那个凡字已经足够包括我在内了。凡字指着我，也指着任何人，每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凭着经上的话立刻去求告

0: 心灵的深
1: 心灵的深呼吸。
2: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3: 圣经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节，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生物学家指出，又名为枯叶蝶的克里马类蝴蝶善于隐藏，它翅膀上方颜色鲜艳，但是它下面的翅膀则呈现枯叶一般的颜色和线条。它在飞行的时候会以一闪一闪的鲜明颜色来吸引同伴，但是在降落时鲜明的颜色就不见了，而转变为一片枯叶，使它变得很不显眼。当阵阵的微风吹过时，它就真如枯叶一般的随风飘动。基督徒有时也会与世人无异，而让人看不出他是上帝的儿女。

这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中某些宗教领袖的做法。他们虽然信耶稣，却不敢让人知道，因为怕失去他们的地位。我们应该无论何时何地都显示出基督徒的本色，不因为环境而变节。隐藏基督徒的身份有时的确可以避免世人的嘲讽，但是这也表示我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但愿我们随时随地都展现坦白的见证，努力做你所当做的，而不要隐藏你的身份。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上帝透过圣经和他的仆人对我们说话。空中礼拜堂与台北灵粮堂现场连线，实况播出主日崇拜。我们在空中与您一同敬拜神。欢迎您收听空中礼拜堂。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您在主日的早晨来收听空中礼拜堂。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空中礼拜堂这个节目是每个礼拜天早晨7:55同步实况转播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佳音广播电台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在空中敬拜，聆听宝贵的主日信息。今天正道的讲员是周训正牧师，所要传讲的主日信息是婚姻中的福音。经文在以弗所书5:21-33。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在音乐中预备自己，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进入今天早晨的主日崇拜，一起敬拜赞美，领受主爱的美好。

这里是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就来为您转播来自台北灵粮堂第一堂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愿主的爱与我们同在。